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最近有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引发了关注。根据媒体报道，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校服销售网点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价格也从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购买方便，省心省钱。校服呢，看似事小，却与不少家庭息息相关。近年来，校服治理成效明显，但是

围绕设计、价格、质量、招标、采购等问题不时浮现，群众满意度还有提升的空间。深圳校服出圈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咱们打开视野来看，这也为深化改革、优化治理带来了启示。深圳的校服走红背后，是当地整体谋划、长周期动态完善政策的持续努力。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选出中小学校服全市统一款式，并于次年印发管理办法，推动中小学生统一着装。2011年确定校服指导价，2018年停止校服统一招标，自此逐步培育并规范校服市场。无论统还是分，用改革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始终清晰，做好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一而贯之。三一联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等。新时代以来，一项又一项的改革之所以次第开花，成效卓然，关键就在于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全面推进，久久为功。回看深圳校服治理的历程，随着改革深化，相关部门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强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备案约束，加上政府加强质量监管等组合拳，激发了市场的力量，为学校减轻校服采购压力，使其专注教育事业，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让家庭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生动的案例。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自行购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校服管理机制也曾面临个性化不足、给家庭添麻烦等质疑。通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打好政策补丁，群众获得感增强。教育部前不久印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制度规范和红线，提出学校应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家长和学生代表比例不得低于80%等要求，初衷也在于守护群众利益。校服治理不能一刀切，因为怕违规、怕投诉就停购缓购，或者频繁更换校服款式，都与服务民生相悖。现实当中，诸如怎样以柔性管理守护夜市烟火气、城市更新如何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等问题，也需要从实际出发，让群众出招。正如网友所说，民生无小事，细微见初心。也愿越来越多的城市能从一件校服开始，能够读懂普惠治理真正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卫健委主任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啊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达到41克，应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之内，而

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经过这些年努力，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 8.8% 提高到了现在的 33.7%， 这是巨大的进步。十五五规划目标当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现在，中小学出现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经过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仍然比较高。所以，希望广大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为实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关注下一条新闻，咱都说呀，户外静坐、水边放松、垂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当有钓场、鱼塘宣称有彩头、标鱼、可兑奖甚至返现时，大家要小心，这可能已经涉嫌赌博了。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以垂钓为外衣开设赌场的案件。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了一处钓场，钓场对外以休闲垂钓为名，实际设置标鱼奖励规则。所谓的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钓场营业后，三人在鱼塘内投放大量的标鱼，并定下经营规则，那就是钓友需购买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方可入场垂钓。钓获标鱼的，可按照标签颜色向钓场兑换相应的奖励。钓场共设置7类彩色鱼标，从仅能折现50元的红标，到可能折现3500元的紫标，奖励逐级提高。钓友能否钓获标鱼全凭运气，既可能以100元左右的门票博取最高3500元的奖励，也可能会一无所获，血本无归。垂钓由此异化为以小博大的赌局。三人为扩大客源敛财，借助社交平台大肆宣传，广泛招揽各地钓友参与所谓的钓鱼，大量参与者被高额奖品吸引入局。短短数月，该案累计涉案赌资突破40万元。2026年初，该钓场被公安机关查处，三名涉案经营者被抓获归案，后由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三人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进行赌博活动，涉案赌资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犯罪，均为主犯。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对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三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正常的垂钓买的是场地和服务，钓中有奖只是附带的福利，而本案当中，钓客追逐的则是钓中标鱼获得高额奖励的机会。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房素平介绍，本案钓鱼博标模式。门票本质上就是成了下注的筹码。钓场内红、蓝、绿、粉、黄各色标鱼对应不同重量的鱼，橙标、紫标则可直接兑换1000元、3500元现金，构建起典型以小博大的赌博链条。这也正是此类新型赌博更值得警惕之处，那就是未必有传统赌场的牌桌和筹码，而可能藏在看似普通的消费和娱乐项目里。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常以竞技活动、趣味抽奖、会员回馈为名行开设赌场之实。凡具备高额入场费、高价值可折现奖品、规模化组织运营、获奖结果具有偶然性四要素的所谓娱乐项目，均可能涉嫌赌博类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群众要仔细甄别，如果发现类似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千万不要因为披着娱乐外衣而放松警惕，误入赌博的违法行为之中。最近有三件和流量相关的互联网事件引发大众关注，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件事，甘肃有一名男子称，自己资助念书的一名女学生使用苹果手机，并且日常穿着精致、妆容讲究，便终止资助，却反遭对方用威胁言语催捐。9月11号，嘉峪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剧情快速反转，背后是该男子一次目标明确、套路明显的流量算计。第二件事，一名女子称，8月26号在某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了屁股。事发时，监控画面显示，男童在跑动过程当中，手部不慎碰到该女子，与摸臀的说法相去甚远。这本是一起双方协商就可能化解的小摩擦，但经有关部门三次调解，双方仍未达成和解。该女子声称准备走诉讼流程。事件发酵之后，其账号粉丝从1万涨至3.2万，平台已对其采取禁止关注措施，将一个4岁孩子的无心之举贴上性骚扰的标签，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这样的维权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边界。第三件事。近期多地呢区域性的洪涝灾情引发关注，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在评论区晒出了100万元的捐款截图，收获了上千的点赞，迅速涨粉至3.1万，却被曝光实际只捐款1元钱。还有网友秋叶白 P 图伪造多笔10万元捐款，相关视频一度收获万人互动。他们借灾情制造虚假善举，消费大众的善意，把公益当成了流量的生意。三件事情有很大区别，但是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面对流量，该如何守住边界，划定底线呢？不少人希望在流量当中淘金，但是当下流量至上蔓延，逐利冲动作祟，一些人为了淘金已误入歧途。当流量追逐突破底线，反噬往往来得很快。
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不实内容的姚某某，相关账号已被禁止关注，公安机关也对此案立案侦查。摸臀事件中，涉事女子账号被限制关注、限制变现，男童父亲也表示将反诉。谎称捐款百万的网红账号同样被禁言，捐款造假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费尽心机淘来的粉丝和流量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几位自编自导的网红也在网络空间陷入人人喊打的困境，流量反噬之下没有谁是赢家，这让人不得不反思流量的价值到底该如何体现呢？流量与价值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真正长久的流量必然源于扎实的价值内核，毕竟最终能够留下来的总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对于创作者而言，应该深耕内容，坚守初心，用品质打动人心，用价值赢得认同。脱离价值的流量，即便喧嚣一时，也撑不起长期口碑。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是网络心态的成熟，也是社会共识的回归。流量呢，本身没有善恶，但是流向哪里，止于哪里，取决于选择。而平台正是决定流向的关键一环。对于平台而言，算法可以推送热度，但不能推卸底线，可以释放情绪，但不该怂恿说谎。当杜撰小作文、造假、猎奇、过度表演成为流量密码，结果必然导致庸俗啊、出格内容的泛滥。平台不能一边用算法把内容推上热门，一边呢，在问题曝光后删帖禁言了事。先传播再治理，实际上是对不良风气的默许，甚至是推波助澜。在一场场流量事件当中，平台、创作者与观众没有一方是绝对的旁观者。问题不在于流量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把握它。不盲从、不越界、不把流量当唯一标准，是每一个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修课。来听一首杨澜一演唱的《这一辈子不要再见你》。

0: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期不少乘坐东方航空宽体机航班的旅客享受到了万米高空上流畅的上网服务。那飞机上上网安全吗？东航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国内各大航司提供的机上 WiFi 符合适航安全标准，这是因为现代民用飞机的航电系统与乘客使用的 WiFi 有严格的频段和物理隔离，旅客按要求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之后再连接机上 WiFi， 不会对飞机导航、通信等设备造成干扰。过去很多旅客在登机后无法上网，如今在万米高空也能网上冲浪，那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有关专家介绍，飞机联网目前主要有两条技术路径，地对空通信和卫星通信。先说地对空通信哈，飞机上安装特殊的天线，地面沿途建基站，信号向天上传输，飞机途经时自动连接。优点是技术成熟，成本较低，时延较短，网速体验接近地面的 4G 网络，刷网页发消息基本没有卡顿感。不过地对空通信只能在有地面基站的地方使用，如果飞机要飞越大洋、高原、沙漠等地，信号就中断了。再看看卫星通信，飞机同样需要安装天线，并对准太空中的通信卫星，卫星再把信号转发回地面站，接入互联网。它最大的优势是覆盖面广，只要飞机在卫星的视线之内，网络信号都能跟得上。这种联网方式不受地形和航线的限制，不用建密密麻麻的基站。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一套卫星系统就能够覆盖全球航线网络，部署效率远高于地对空通信。不过卫星通信联网也是有短板的，比如信号发出之后可能要延迟半秒以上，视频通话、在线游戏或略显吃力。再比如飞机飞越不同国家领空时，分配的卫星带宽各有差异，上网体验也会不同。相关人士介绍，我国民航飞机主要依托高轨卫星来通信联网，而国外的一些航司已采用低轨卫星联网系统，低轨卫星通信可大幅降低网络时延，提升传输宽带，支持高清影音、视频会议等全场景互联网应用，可实现接近于地面的上网体验。目前我国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推进，中国星网、上海恒信卫星两大主体均已累计发射200多颗低轨卫星，实测数据显示，国产卫星网络带宽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内可完成全球组网覆盖，实现万米高空地面级上网体验。飞机能在天上联网，背后是一条产业链的支撑，从卫星设计、火箭发射、轨道部署到信号传输、飞机改装，每个环节都是系统工程。这不只是民航业自身的进步，也反映出我国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系统性突破升级。我国航空通信产业正全力追赶，随着年内恒信卫星324颗卫星全球组网完成，我们与国际先进航空互联网服务的差距也将加快缩小。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规定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脑电数据及质量要求和评价方法，适用于由人工智能算法对脑电信号进行后处理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质量控制等环节使用的数据集。关注这样一件事情，近日呢，家住浙江舟山的黄女士致电媒体，说起当天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她说，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了一句，后果真不堪设想。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那天呢，黄女士煮了红烧牛肉，放了八角。孩子问，为什么叫八角呢？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八角有八个角。孩子一数，我们肉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回忆，这批八角是几个月前购自家附近的超市，是散装装袋后称重的。智能音箱告诉孩子，11个角以上的不是八角，而是芒草有毒。黄女士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咨询了相识的专家，确认这就是有毒的芒草。黄女士说呀，肉吃了一半也不敢吃了，全扔掉了。事后呢，还特意的回到那家超市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斌表示，中药八角一般都是8个角，角比较短并且圆钝，这样的果实占80%以上，但是少一个或者两个角情况也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见。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呢，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芒草是有剧毒的植物，食入少量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大量食入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运营企业应配备符合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相关要求的调运车辆和维保场所。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等功能。在租车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在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采集的用户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保障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应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在车辆投放、回收和停放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确定投放规模、投放区域，按照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的相关要求，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应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一部揭露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所犯下战争罪行的纪录片获奖，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光火。以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13号指责该片两名导演叛国，声称将剥夺他们的以色列国籍。近日已经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以色列纪录片 NAZA 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通过采访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放映结束后，收获观众长达25分钟起立鼓掌，刷新辛德·拉杰普之声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所创纪录。后者聚焦个体遭遇，呈现以色列军队杀害加沙平民的真实故事。祖海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照旧给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扣上反犹主义帽子，称 NAZA 的两名导演有着强烈的自我仇恨，以伤害祖国为代价，寻求全世界反犹主义者的掌声，这是对国家的背叛。
他说，以色列将立即行动，以叛国罪为由撤销亚伯拉罕和瑟尔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两名导演是全体以色列人的耻辱和难堪。以色列法律规定可以剥夺国籍，但很少实行。202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如果以色列公民未能展现忠诚，例如从事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国家可能会剥夺他们的国籍。2023年，该法律适用范围扩展至被判恐怖主义罪的人。依据法律流程，内政部长提交剥夺请求，由司法部长批准，并由法官确认其法律效力。以色列国防军断然拒绝 NAZA 关于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导致平民身亡的说法，称有关选择目标和批准空袭的决定仅由以军人员而非人工智能做出。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就影片当中关于以军曾策划或实施一次预期会造成500名加沙平民死亡空袭的报道，以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作出否认。一段 NAZA 片花显示，一名以军情报官被问到，以军迄今批准的预期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空袭是哪次？这名爆料人回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检查过，但曾有一次500人的空袭获得批准。以军回应称，从未计划、批准或实施在加沙预期造成500名平民或接近这一数字平民死亡的空袭，并称以军单次空袭也没有造成类似死亡的人数。两名导演不可能证实这一说法。社交媒体上对这段片花的一条评论写道，在这个冷酷无情的系统中，空袭目的是在加沙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NAZA 在希伯来语当中是附带伤害的缩写，附带伤害指在军事行动期间对平民及其财产、设施等非军事目标造成的非故意伤害和破坏，常用于危机公关、模糊责任边界。法新社援引亚伯拉罕的话报道，受访的以色列情报的官员告诉我们，这种大规模杀戮是如何系统化的，不是偶然而有设计，是谋杀行为，基于完全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人的政策。亚伯拉罕和瑟尔曾参与联合指导反映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占领侵害的电影《唯一的家园》。该片2025年在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评最佳纪录长片。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有一次被宋仁宗贬官到苏州做太守，他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建宅居住。风水先生看过后对范仲淹说，这里真是一块好地方啊，在这里修建宅院必定子孙兴旺，

0: 世代出宰相。范仲淹听后笑道，如果是这样，我便不能独占这块地，不如建学堂，使学子们都在此受教育，将来也能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于是范仲淹就把这块地捐出来，建了苏州府学，聘请学识渊博的人当老师。苏州府学就是今天苏州中学的前身。范仲淹即使被贬，也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为苏州学子们谋福利，这种泰然处世的坦荡、乐善好施的性情，正是个人修为的结果。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成了国家栋梁之才。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讲的正是中国古老的修身处世之道，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素书感悟传世奇书》中的成功智慧，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素书相传为秦朝末年黄石公所作，民间视为奇书。素意思是朴素简单，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即儒、法、兵的思想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传说黄石公三世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汉高祖刘邦定江山。素书中讲，人生在世，道德仁义礼为立世之根本，道足以高名重后世。道德是为人处世的通行证，是打动人心的勋章。胸怀大志者，以德服人，以礼待人，行仁义之道，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如此方能成大事，为后世敬仰。北宋名将狄青有一年被派去驻守边塞，他的好友韩将军给他推荐了一名勇士刘毅。这个刘毅熟悉边疆环境，而且他熟读兵书，深知用兵之法。不过刘毅有个坏习惯，就是顿顿都要吃一种叫苦买菜的野菜，吃不到就会发脾气。到了边塞后，狄青每天有处理不完的军政要务，日夜操劳。有一天，士兵前来报告说，刘毅破口大骂做饭的士兵，把饭盆扔到了地上，还扬言要打人。狄青来到军营食堂，看到刘毅嚣张的样子，非常生气。按理说他是绝对不能留在戍边军营里的，不过狄青想了一下，走到刘毅身边，好言相劝，让他不要生气，并派人立即回内地买来了苦买菜。有些将领看不下去，找到狄青说，狄将军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为何要对一个不起眼的刘毅如此卑微？狄青赶忙劝阻众将士说，现在两军对垒，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刘毅原本不是我的部下，你们与他争强斗胜，产生下隙，不是给敌人制造机会吗？再说刘毅是韩将军介绍的，想必是有真本领，本领不用来杀敌而内斗，不是让人耻笑吗？刘毅不过是性格刚烈了些，边塞苦寒，想吃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缓解压力。这些话传到刘毅耳里，大为感动。他早就听闻狄将军治军严律，自己因为一口野菜大闹，狄将军不仅没责怪他，还帮他买野菜，真的是胸怀宽阔。于是他主动找狄青认错，并表示今后要听从狄将军指挥，绝不添麻烦。其他将领和士兵也被狄将军的气度折服，他们团结一致，终于打败了边境的敌军。狄青看事情能总揽全局，不追究小事小节，以礼待下属，以仁德收服人心，这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素书中说，智不可妄求， 贤人求治，高行。

先言，避嫌远疑。就是说，贤能之人懂得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远离是非嫌疑，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清朝雍正帝登基后，十分重视科举，希望从中选拔得力人才。雍正十一年，在第五次恩科考试后，有大臣把沈月文密封着名字的试卷拿给雍正复审，雍正读到一篇非常满意的文章，直接审批为一甲三名，就是探花。后来拆开密封后才知道，这个探花郎的名字叫张若矮，是大学士张廷玉的儿子。张廷玉知识渊博，曾是康熙身边的近臣，雍正也十分倚重他。当时的张廷玉任文渊阁大学士，还管理翰林院，兼任首席军机大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雍正于是把张廷玉叫来，告诉他张若矮中了探花，要赏赐玉如意一枚。谁知张廷玉请求雍正收回成命，给儿子降级到二甲。雍正不解，张廷玉说，自古科举就是寒门子弟的晋升之路，天下寒门才子众多，一甲名额有限，张家承蒙皇恩，我又是朝廷大臣，不适合再占顶甲名额。其次，此次主考官鄂尔泰和我同朝为官多年，关系一直不错，我儿子在他的监考下中了一甲，容易遭人怀疑，若被天下读书人唾骂，不仅丢了名节，还连累了鄂尔泰。如果皇上爱惜犬子的才能，就给他个二甲，让他有个上进的机会。张若矮也理解父亲的做法，他不断精进学业，得到一致赞许。张廷玉为官多年，身居高位，赢得赞誉，就是懂得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道理。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能没有志向，但要牢记谨慎言语，遵守正道。读素书，寻大道之源头，做端正之本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素书，感悟传世奇书中的成功智慧，欢迎继续收听。素书中讲义者，人之所宜，就是要讲原则和礼义。君子行于天地，在于尊人行义，光明磊落，恪守原则，方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北宋年间，赵盖和欧阳修同在馆阁任职，一起编修《起居注》。赵盖比欧阳修大十多岁，资历老，学识渊博，曾是天圣五年的殿试探花，而且他还是欧阳修的直接上司。欧阳修很有才华，但是年轻气盛，赵盖为人厚道，心平气和，不善言辞，经常遭到欧阳修的嘲笑，对此赵盖也不予理睬。后来朝廷有意破格提拔欧阳修，但按照惯例，赵盖作为老人应该先提拔。为了成全欧阳修，赵盖主动提出到外地为官。欧阳修升职后，反而以赵盖无才为由将其贬官。赵盖也没有记恨欧阳修，只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后来欧阳修因为家人触犯律法而遭受牵连，不少和他有旧怨的人借题发挥，参奏欧阳修。皇上盛怒，赵盖冒险上书力挺欧阳修。他说欧阳修文采出众，圣上不能听信谗言，失了朝廷的大体。皇上问他，听说你和他有嫌隙，为何还帮他说话？赵盖说，我和欧阳修来往很少，他对我可能有些不友好，但我不能因私废公，让朝廷损失人才，向皇上推荐有用之才是我的职责。遗憾的是，欧阳修最终还是被贬官滁州。后来赵盖母亲去世，辞官回家守丧，三年丧期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那时欧阳修还被贬职在外，于是赵盖又上书要求恢复欧阳修的官职。他说欧阳修是被人诬陷的，既然有律法，就不能因为判罚不当而让人蒙冤，且他才华横溢，就应该担任知制告一职。皇上因此听从了赵盖的建议，恢复了欧阳修的官职。有人问赵盖，

0: 怕欧阳修回来后再次取代你的职位吗？赵盖回答说，职责所在，我做好就行，至于其他的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欧阳修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也愧疚自己以前的浅薄傲慢，特意跑来感谢赵盖。赵盖却认为自己所做只不过为官之本，无需言谢。欧阳修因此对赵盖非常敬佩。不以私废公是赵盖的处事之道，这种坚持原则、开阔坦荡的行为就是仁义。他之所以能受人赞赏，就在于他行仁义之事有浩然正气，专心做自己该做的事。这种克己修身的态度为他赢得了朝廷和众人的认可，最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素书讲，安而履为礼，是人所遵循的社会规范，是为人处事的规则。不学礼，无以立。知礼守礼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准则，能够换回最大的人情回报。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志，求贤若渴，公开向天下招贤纳士，只要有真才实学，曹操都会想办法收入麾下。有一次，曹操请求泰山庙里的高僧给自己推荐几位贤能之才，高僧给了曹操一个锦囊，说如果有人胆敢辱骂呵斥你，你就打开锦囊。后来曹操率军攻入许昌，弟弟曹仁带着士兵在许昌城内抢夺，弄得百姓鸡犬不宁。几天后，城门上贴了一张帖子，上面写着，曹操到许昌，百姓遭了殃，若弃安抚市，汉朝难安邦。落款是许昌荀彧。曹操看到帖子正欲发怒，突然想起高僧的话，赶紧打开锦囊，发现荀彧正是高僧推荐给自己的贤能之人，于是赶紧前去拜访。时值寒冬，曹操在门口站了两个时辰，荀彧都拒不出门，无奈曹操只好回去。第二天曹操又去拜访，荀彧还是没有出门，两次上门不遇，曹操没有生气，耐心地等待机会。后来曹操听说荀彧前往祖坟扫墓，于是赶忙让人准备好厚礼，自己前去凭吊。在墓前，曹操看到一人仪表堂堂，正在专心读书，对曹操的到来不闻不问。曹操也不说话，扫墓吊唁后就悄悄站在一旁。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吹落了那人手里的书，曹操急忙上前帮忙把书捡起，并恭恭敬敬地递还给他。此人正是荀彧，他大声呵斥曹操，你是谁？为什么到这儿来？曹操回答说，我是曹孟德，今天来这里是特意邀请您帮我力图大业。没想到荀彧拒绝了，曹操笑着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请先生的，听说您足智多谋，早就想请您来帮我了，今天您不答应，我是不会回去的。荀彧说自己腿有毛病，行动不便，曹操便牵来自己的马，扶荀彧骑上去，迎接到自己住的景福殿中。后来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帮助曹操统一北方，制定了蓝图和军事方针。曹操求贤若渴，对有才能的人不论出身过往都能礼贤下士，并且对他们报以优厚的待遇，想利用别人的才华为自己办事，就要礼遇他人，赢得人心。人生在世，无论是行走于社会还是立足于职场，都要加强个人的修为，明白与人相处的智慧，懂得处事的策略。素书作为谋略和智慧的经验总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行动指南。只有遵守正道，泰然处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知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

0: 有惊喜，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3: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素书：感悟传世奇书中的成功智慧》，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胡日说，这本《素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据说张良正是获得此书后才帮得刘邦成就大业的，里面讲了很多中国古老的智慧。读者城堡说，这本书在看似简约实则浩繁的论述背后，是对传统国学诸如儒道诸家的融会贯通和总结，是一本字字珠玑、句句精粹的千古方法论。读者爱溜达的小青年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读完非常受益，存善心、有度量、自省都需要不停反思来修正自己。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越南趣讲大师品人录，每天学点国学，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3: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春秋时期，晋灵公是一位十分残暴的国君，只要有人稍微惹怒他，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一次，一位厨师给晋灵公做的菜没熟透，立刻被晋灵公斩首了。当时晋国的大臣赵盾和士季知道了这件事，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晋灵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士季先去觐见。晋灵公远远看见士季朝他走来，就知道他肯定是来和自己说处死厨师这件事情的，于是晋灵公假装没看到士季。士季一看晋灵公不搭理自己，于是又往前走了几步。晋灵公没办法，只好对士季说，我已经知道我错杀了厨师，以后我一定改正错误。士季一看晋灵公认错了，便接着补充了几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王能认识到错误是好事，只要以后改正，认真听取大臣的意见，就可以做一位好国君。其实晋灵公并不是诚心认错，他认错是为了把士季打发走。过了几天，晋灵公又和往常一样喜怒无常，我行我素。大臣赵盾也来劝了他几次，晋灵公不但不听，而且还派刺客暗杀赵盾。然而刺客十分敬佩赵盾的忠诚和正直，为了不杀害赵盾自杀了。晋灵公见暗杀没成功，便把赵盾骗到宫里，让自己的侍卫除掉赵盾。这一次赵盾的卫兵保护了他，晋灵公的阴谋也没能得逞。晋灵公的残暴统治没持续多久，人们便开始反抗他，最终由一个名叫赵川的大夫杀了晋灵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最早出自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宣公二年》，原文为，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一般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知错能改。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

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余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

的豆干儿。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食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儿，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啊。你说了，说慧儿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告别，是用什么方式呢？今天想和大家说，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拉黑和删除。很多人以为告别一段关系最利落的方式就是拉黑、删除、清空所有痕迹，一气之下切断所有联系，看似果断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0: 赵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接着聊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喜欢自己长白头发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的青年人，总是会抱怨白头发对自己个人形象造成了影响，很受困扰。哪怕呢只有几根白头发在头上呢，也似乎显得格外的醒目。不少人不禁会发问了，头发变白之后还能再黑回来吗？要简单回答的话呢，能黑回来，比如剪染发。但是大家可能对这种抖机灵的答案不满意，想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今天啊我们就来认真地梳理一下头发黑与白的那些事儿。咱先来说一下头发颜色变化的原理。头发的颜色呢是由头发里面的色素而决定的，这种色素主要是黑色素，简称黑素。黑头发的黑素多，白头发的黑素少或者没有，灰色头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黑素的生长过程就像一条复杂的生产线，受到各个环节的影响，比如种族、遗传、个体差异、疾病、年龄等。那么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一句话总结根本原因，就是毛囊色素单元中黑素原性黑素细胞的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也就是特定的黑素细胞出现了故障或者直接死掉了。这就好比母鸡病了或死了，因此就没有鸡蛋了。很多其他细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它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由于年龄增长等因素，这一类的干细胞变得懒惰了，转变能力也下降了，白头发就会变得多了起来。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那么白头发就永远无法变黑了。另外，毛囊里面的上皮干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它的后代细胞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如果后代细胞因为某一些原因耗竭了，头发呢也是会变白的。除了干细胞的影响之外，分子层面也有相当复杂的机制。什么会让头发变白？当我们刚才了解到头发颜色变化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头发就变白了。其实从病因的维度来看呢，无非就是两大类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生理性原因，比如说年龄大啦、家族遗传。第二个原因，病理性原因，比如皮肤和头发疾病、药物影响。白发人群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亚洲人大概是在30多岁开始出现白头发，这种呢属于普通白发。有不少人在50岁的时候就有半头的白发。普通白发一般是衰老的正常的表现，而过早白发是指25岁或者以前就有白头发，比普通白发人群提前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

来说呢，头发变白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有一位学者曾经分析了467位有过早白发的人数据，年龄跨度为18岁到77岁，结果就发现啊，过早白发和家族史密切相关，不论是父亲、母亲、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提示基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缺铁，也更容易出现白头发。如果是男性呢，口服生物素补充剂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啊，头发过早变白和是否肥胖、是否喝酒、是否喝咖啡、是否压力大、是否情绪不好、是否有免疫疾病都没有确切的关联。不得不说呀，这一项研究有不少反直觉的结果。咱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是不是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呢？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很确切的研究证实压力和白头发有因果的关系。此外呀，还有人可能会迷信，说使用保健品、补充营养素就会改善头发的状态。但是告诉大家呀，盲目没有依据的使用这一类的产品呢，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上面提示男性啊，如果口服生物素补充剂，反而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病态的白头发呢？如果你的年龄到位了啊，30岁左右或者更大，偶尔冒出几丝白头发，并且脸上的纹理、肤质、色斑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别的问题。假如说，如果短时间内头发大片变白，或者伴随脱发、头皮发白等症状，又或者出现皮肤和皮肤之外的表现，则可能是因为疾病。这个时候啊，建议线下就医，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上述表现可能是斑秃，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鬼剃头、休止期脱发、白癜风、内科疾病、药物反应等疾病的表现。那怎么让白头发变黑呢？当然了，想告诉大家，想吃什么药物啊，或者相信一些产品，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种方法，染发。染发虽然不是医学上的治疗措施，但确实是变黑的一种办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建议不是抖机灵，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科学家有发现啊，一些有治疗前景的药物，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公正有效的变黑药物获得审批。第二种呢，拔除或者剪掉。拔白头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呢，也不用担心拔一根长10根。不过这种措施有损伤毛囊和增加感染机会的风险。比起粗暴的拔头发，在根部剪掉白头发会更可取，因为不损伤毛囊啊。缺点就是白头发只是短期让你眼不见心不烦，过段时间呢，它又会长得出来。第三种方法，及时的治疗相关疾病。像我们刚才所说，有的白发呢是疾病引起的，比如斑秃、白癜风，那么治疗重点就应该放在原始疾病上，等病治好之后，白头发也有希望跟着改善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网友小陈，他说呀，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是神经损伤了，手一直抖，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原以为抽上头电子烟，时髦好玩，时髦好玩，还飘飘欲仙，没想到只会上瘾伤身。如今啊，这小陈是后悔莫及的。回忆了当初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经历，小陈至今仍心有余悸。当时呢，他就知道啊，在这种烟里面添加了替来他明，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在晒吸食的感受，这小陈啊觉得既时髦又刺激，心想偶尔玩一下也应该是没事的。可是没想到最先出问题的竟然是小陈的男朋友。男朋友啊，很快就上瘾了，常常因为抽烟到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两个人啊，决定尝试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的出现了，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浙江金华警方查实了小陈和男朋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的行为，同时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也被警方掌握了。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的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该团伙一边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发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处购买了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然后高价卖出。2025年7月，楚某等人在交易时当场被捕，随后呢，警方对多地其余涉案分销商进行了收网，最终这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了。事实上，楚某在实验过程当中，他也多次的接触了替来他明。

他说我又不虎，我抽他，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楚某对其危害心知肚明，却依然制造大量的替来他明原料，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的加价销售，以此牟利。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了上亿元。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替来他明啊，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是具有强效镇痛致幻作用，滥用后会产生幻觉、意识错乱，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呢，利用其特性将其加工混入电子烟油，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新潮外观的烟弹，通过小众社交圈、娱乐场所等私下流转，专门瞄准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替来他明已经被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替来他明就是贩毒，滥用替来他明呢就是吸毒。上头的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也希望广大听友们啊，恪守法律的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了涉毒违法犯罪的线索，咱们赶紧拨打110来报警。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前段时间大家是否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的话题，建议取消 ETC， 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主选择。这看似呢是一场关于未来用 ETC 还是用手机的技术方案之争，实际上道出的是广大车主积攒已久的出行痛点。长跑高速的人是有体会的，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缴费这一环节快了慢了几秒，而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了红线。堵点的核心其实不在支付的技术，而在管理的效能。人工车道开通数量不足， ETC 与非 ETC 车辆在匝道提前混行，像挤漏斗一样跟前儿才分道，这种车道配置失衡、现场调度僵化、运维响应滞后造成的人工梗阻呢，更换一种支付方式就能够彻底的解除。短短数年前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改革的初衷是配合2020年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把 ETC 作为跨省联网收费的技术底座，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老大难的问题。但是落到执行的环节呢，为在短周期内快速拉高安装覆盖率呀、冲业绩呀，部分地方走入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的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坊间一度流传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说法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背后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手机加无卡通行落地试点，虽然不再搞什么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焦虑仍在，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停车场，高速场景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受恶劣天气影响大，套牌车可能导致费用误计的风险，以及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这些呢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在制度层面上同步解决注册渠道的混乱、扣费不透明等老的问题，如果车道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些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拥堵的老大难问题也都是难以真正从根上解决的。说到底，加装设备也好，升级支付也罢，终究只是手段。高速制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支付呢只是其中一环而已。一旦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主的来选，那么效能提升便会大打折扣。路通不通，关键不在于车上、手机里装了什么，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所以说，车主真正要的呀，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你像选了 ETC， 能否随时透明注销，不被违约金绑架呢？如果选了手机加，能否一套签约全国通用，出现误扣可一键申诉呢？如果选了人工，能否不被以少开车道变相倒逼，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呢？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对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度。
1: 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2: 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1: 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3: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但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1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有关于父亲，还有有关于父亲的那些歌。有人说老炮是一个有关于男人的电影，但是我倒是想从里面说说有关于父子或者父女情。电影老炮呢，讲述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儿子的成长过程。儿子的世界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和当下社会不屑不理解，这句话是石钟山先生说的。他说，正是两代人的代沟造成了两代人的隔膜，也是现实两代人无法真正走近的原因。男人是家庭的脊梁，他是儿女的表率，但儿女对父亲的认同需要时间和过程。儿女真正成熟了才会理解父亲，可这时父亲已经老了。可能这真的说到了现实当中我们身边存在的状态。我记得最早我们接触到写到有关于父亲的那一篇文字，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的那篇课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是被要求要逐字逐句背出来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背那篇文章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其中概念的年纪啊。到年长之后，自己成熟之后，经历过很多，才能体会出这个背影当中那一份深沉的爱。那么说到这个背影，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黄磊的朗诵，还有他唱到的这首歌《背影》。
11: 第七首《背影》是朱自清同名散文《背影》。

深深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朱自清描绘的自铁道中跌倒一边捡橘子的父亲的印象，因为那是个极固执、僵硬、笨拙与后世情感的综合形象，是每个人心中期盼与认为的父亲。

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父亲，不管你的父亲爱不爱你，不管这形象在日后由谁来化身，不管。

0: 自从出演了《人间四月天》之后，黄磊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徐志摩，成了从20、30年代走出来的文人才子。而文学的光环倒也挺符合黄磊那种书卷气浓厚、爱文学、爱艺术，又在学校教书的这种身份的。在2001年的时候呢，黄磊选择了他自己最喜欢的史诗文学作品，然后呢给他做了配乐，再加注了他自己的心情。刚刚听到了，就是他所唱的这一支朱自清的背影。当然黄磊呢在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呢，又给大众更加了解他是一个好丈夫还有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啊。今天呢在老歌回忆录里面跟大家说到那些有关于父亲的歌，也是源于电影《老炮儿》啊。老炮儿呢，电影当中的这个儿子惹了祸，父亲没有办法收拾残局，只能重出江湖，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他摆不平的，我来替他摆这个道，讲这个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保卫我的孩子。我想这是每一个父亲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叫老炮儿呢？我的理解就是老炮儿一个曾经在江湖里面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可能曾经隐姓埋名，曾经被人遗忘，如今呢他重新出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要新的一辈人重新对他刮目相看，这就叫老炮儿。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老炮，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其实他都是一个老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那一些有关于父亲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鼻祖许冠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父亲的钢琴》。
1: 回忆起当天九岁快乐诞辰，父亲时时都有许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是座漂亮钢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说到电影《老炮》，然后说到这个父子父女关系啊，其实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都有代沟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孩子呢，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不屑于理解，这是两代人有隔膜无法走近的真正的原因。我们渐渐的长大成熟，父亲却渐渐的老去。我们不知道爸爸是如何老去的，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近过他。每一个爸爸，或者说每一个老炮，他都有他自己的规矩，他看起来有理有面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理啊，这些面啊，那么陈旧和迂腐，但是他们的理和面就是来自于他们心里的江湖和规矩。在孩子的眼里面，也许每一个爸爸都已经是一桶不能再点燃的老炮了。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已经脱节了，空有一身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也曾经年轻，曾经挣扎，曾经困惑，曾经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荣耀。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只是和我们的不一样。

这首歌是来自于王铮的《爸爸》。今天节目的分享到那些有关于父亲的歌，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的父辈，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对于他们的过往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生命的延续需要血脉传承，特别是父辈的文化，传承的不仅仅是经验，更是精神上的责任和担当。不要等父亲老了再去走近他，多给彼此一些时间，你会发现每一个爸爸都是英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唱父亲的，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也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调包记。一次巧遇为何会异常尴尬？愤怒的质问能否得知当年的真相？是谁制造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是谁饱尝了被人事捉弄的艰辛？情同手足为何会对簿公堂？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当命运被调包，他该如何面对？警示通言之调包记正在播出。
18: 调包啊，自古就有，比如古代宫廷斗争中的狸猫换太子，而现代社会中的调包行为更加新颖别致，有的居然可以以假乱真了。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使手段再高明，也总有被识破的一天。可是有些人有些事儿，一旦错过了还能挽回吗？
7: 郭小云和郭凤珠是一对堂姐妹，她们从小感情很好，平时一起玩，一起上学，两个人又都在同一年参加了中考。妹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老师，受人尊重，收入稳定，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金凤凰。姐姐则因落榜而永远离开了学校，多年来一直漂泊在外，一步之差让姐妹俩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几年之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姐姐无意中发现，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却早已被人调包了，而此时的她却无法让时光倒流。
18: 事隔多年，命运呢已不可逆转，谁能还给郭晓

0: 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命运被人调包了的郭晓云悲愤呼号，一场战火在曾经情同手足的姐妹间轰然点燃。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有如此神通，居然能安排别人的命运？而被命运捉弄的郭晓云又该怎样面对一场迟来的真相呢？
1: 成绩优异为何会名落孙山？一次考试改变了谁的命运？多年以后他将面对怎样的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电包记》。上个世纪90年代，郭晓云一家居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仅靠几亩薄田为生，日子一直不太富裕。值得庆幸的是，郭晓云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父母节衣缩食，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女儿能早日金榜题名，跳出农门。这一年，郭晓云从镇中学毕业，因为家境贫困，他放弃了升入高中的打算，而是选择去报考具有中专学历的一所师范学校。在考场发挥出色的郭晓云，期待着自己的教师梦能够早日实现。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不少学习成绩远不如自己的人都陆续收到了入学通知书，而感觉考场发挥良好的郭晓云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再也无法等下去的郭晓云急忙到学校打听情况。当时中学校长刘怀亮是郭晓云的亲戚，见到郭晓云来查分数，刘校长支支吾吾的让他回家等消息。
0: 此时的郭晓云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安，这可是他唯一一次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啊！如果这次没考上，他的将来该怎么办？家里能同意让他重返学校复读吗？复读一年需要的钱对别的家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自己家来说却是一个难题呀。没想到一直苦等的郭晓云这一天终于等来了消息。
1: 这天下午，刘怀亮来到郭晓云家中，兴奋的郭晓云连忙让座倒茶，父母也从地里赶回来，笑眯眯的等着看郭晓云的入学通知书。可是刘怀亮坐稳椅子后，却不无遗憾地告诉郭晓云的父母，郭晓云没有考上师范学校，他的成绩离录取分数还差几分。郭晓云没想到自己等来的是这样一个坏消息。看着一边叹气的父母，郭晓云忍不住哭了起来。家里一直不富裕，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重读呢？郭晓云不甘心，可是也没办法。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郭晓云放弃了再读书的愿望，和哥哥一起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几年后，郭晓云在外地结婚生子，家庭担子越来越重，丈夫的单位不景气，很快就成了下岗工人。而郭晓云自从离开学校就在外地打短工，不仅收入少，而且不稳定，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0: 这年春节前啊，一筹莫展的郭晓云呢，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回娘家小住，在村子里呢遇到了早已从师范毕业后在镇小学当老师的堂妹郭凤珠。郭晓云呢一直想不通哈，当年自己考了500多分都没考上师范，而表妹郭凤珠学习远不如他，怎么能考得上呢？
1: 一次巧遇为何会异常尴尬？愤怒的质问能否得知当年的真相？是谁制造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记》。几年不见，郭凤珠好像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了金凤凰。她戴着金丝眼镜，身着一套毛料套装，看上去白白净净，非常时髦得体。她虽然与郭晓云同龄，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很多。几天后，郭晓云在大街上遇到了郭凤珠。郭凤珠拉着郭晓云一定要堂姐到家里坐一坐。她告诉郭晓云，她的男朋友刚好第一次来家里，想让郭晓云给帮忙参谋一下。郭晓云见盛情难却，也就不再推辞了。她随着堂妹郭凤珠来到邻村的叔叔家中，刚一进郭凤珠的家，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就迎了上来，居然叫出了郭晓云的名字。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名字呢？

0: 郭小云不解的追问，而郭凤珠的男友尴尬的笑笑，却直指郭凤珠告诉郭小云，他叫的是自己女朋友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郭小云看着郭凤珠和她的男友，三人一时面面相觑。还是郭凤珠反应敏捷，短暂的冷场后呢，她急忙岔开话题。离开郭凤珠家后呢，郭小云越想越觉得奇怪，第一次见面。
1: 郭凤珠的男友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郭凤珠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尴尬表情？那为什么郭凤珠也叫郭小云？这时的郭小云忽然联想到当年自己对郭凤珠能考入师范学校产生的怀疑，难道是郭凤珠当年盗用了自己的名字，冒名顶替上了师范？想到这里，郭小云疑心大起。 决定到郭凤珠任教的镇小学问个究竟。第二天上午，郭小云特意来到十多公里外的这所小学。他走进一间办公室，在这个房间醒目的位置贴着一张值班表，上面没有郭凤珠的名字，却赫然写着郭小云的字样。郭小云试着向一位老师打听郭凤珠老师在哪间办公室。 那位老师摇摇头，告诉郭小云，学校没有叫郭凤珠的老师，倒是有一个叫郭小云的。在这位老师的指点下，郭小云在南楼外见到了下课后刚走出教室的郭凤珠。郭小云冷着脸拦住了郭凤珠，问她什么时候把名字改叫做郭小云了。面对堂姐的质问，郭凤珠怔住了。此时，恰巧郭凤珠的父亲骑摩托车来学校接她。
0: 郭凤珠慌忙扔下郭小云，坐上了摩托车。父女二人迅速离开了。郭凤珠的态度让郭小云非常生气，她立即呢前往曾经就读的中学进行调查。原来，当年她中考后不久，报考的师范学校就给自己发来了入学通知书，但不知为什么，后来上学的人却变成了妹妹郭凤珠。
1: 那么郭凤珠是怎样做的手脚，顶替堂姐去师范读书的名额呢？情同手足，为何会对簿公堂？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当命运被调包，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计》。郭小云气愤难平，她大哭一场后，去郭凤珠家里交涉。 郭小云前来兴师问罪，起初郭凤珠和她的父亲都非常慌乱，急忙端茶倒水。郭凤珠母亲承认了当年郭凤珠顶替郭小云的事实，但她劝慰郭小云，事已至此，再闹下去，郭凤珠在学校无法做人，而郭小云的损失也无法挽回。郭凤珠母亲希望郭小云看在亲戚的份上，不要再追究了。可是。 郭凤珠毕业后拥有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如果不是她冒名顶替自己上学，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教师，怎么会有今天的艰难？这一切怎么可能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呢？郭小云要求郭凤珠一家给她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次正面交涉后，郭小云要求郭凤珠立即停止使用自己的姓名，并给予3万元的补偿。
0: 而郭凤珠父母则以刚盖过新房、没有多少积蓄为借口，支出了几千元。起初呢，估计到两家是关系很近的亲戚，郭小云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通过亲戚和长辈与对方交涉。但调解了2个多月，在赔偿数额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郭凤珠呢，在路上遇到郭小云，也沉着脸是不理不睬。
1: 而郭凤珠的母亲接下来的做法更让郭小云难以忍受。郭凤珠的母亲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宣传，当年郭小云考上师范上不起，主动将名额让给了郭凤珠，现在又倒打一耙，为此郭小云很气愤，她写信向县教育局投诉。遗憾的是，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投诉信却始终没有任何回音。 听到郭小云向县教育局告了状，郭凤珠的父亲还找到郭小云的父亲，让他劝劝自己的女儿，最好别折腾了，并扬言自己家有关系，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郭凤珠的工作，想砸了郭凤珠的饭碗没门儿。当年一手导演了这桩调包闹剧的刘怀亮，闻听郭小云知道了这件事后，到处告状，也没好气的训斥。

0: 郭晓云。
1: 郭晓云被彻底激怒了。这一年初啊，他筹集了几千元钱，聘请了市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的陈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对调包一事进行调查取证，准备提起诉讼为自己讨个公道。陈律师认为啊，要认定郭凤珠是否冒名顶替，首先要找到他以前不叫郭晓云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能不能找到呢？
0: 陈律师和郭晓云来到镇派出所，要求查阅户籍档案。他们在翻阅郭凤珠父亲郭千孝的户籍资料时，发现长女郭晓云的名字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得到这个重要证据后，郭晓云很快写出一份检举信。两个月后，这件冒名顶替上学的调包案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当年郭晓云已经考上了师范学校，但一直被蒙在鼓里。郭凤珠的父母一心想让女儿上师范当老师，可惜郭凤珠中考的分数根本达不到师范学校的建档分数线。他们找到时任中学校长的亲戚刘怀亮帮忙。刘怀亮截留了师范学校发给郭晓云的入学通知书后，通过镇派出所户籍警高某将迁移证存根上的郭凤珠名字改为郭晓云，顺利迁出了户口。又找到在师范学校的教师王某帮忙为假郭晓云办理新生报到手续。在查清郭凤珠冒名顶替的真相之后，户籍警高某被免职，刘怀亮被免职，师范学校王某被免职，当事人郭凤珠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到一个偏远乡村小学任教。郭凤珠一家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了。
1: 郭凤珠虽然调离了镇小学，到了偏远的乡村，但依旧以郭晓云的名义啊，优雅地当着老师。不明真相的村民呢，开始议论纷纷：为什么冒名顶替者就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践踏却无处申诉？这件事儿靠调解根本无法解决。郭晓云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0: 胆大妄为者能否逍遥法外？不明真相者为何会议论纷纷？是谁饱尝了被人事捉弄的艰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电包记》。这一年开春，郭晓云向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以侵犯自己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郭凤珠、刘怀亮、师范学校、镇中学、县教育局等个人和单位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郭凤珠停止对原告姓名权的侵犯，并向原告赔礼道歉，同时判令师范学校赔偿1000元，其他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4万元和其他间接经济损失1.5万元。2个月后，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庭审后，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郭凤珠停止对原告郭晓云姓名权的侵害，并赔礼道歉，被告郭凤珠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万元。由于教育局对涉案的其他当事人均已进行了免职处理和行政处罚，所以驳回了原告郭晓云对被告师范学校、县中学、县教育局、刘怀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原告、被告各负担1半。郭晓云认为一审判决不公，提出上诉。最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1: 这年年初啊，不服判决的郭晓云呢，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的请求，要求依法撤销郭凤珠、刘怀亮的教师资格。郭晓云四处奔波申诉的同时啊，冒名顶替案中最大的受益人郭凤珠也在品尝着成功后的苦涩和尴尬。
0: 郭凤珠虽然靠不光彩的手段上了师范学校，但参加工作以来却一直是所在学校公认的好老师。自从被郭晓云告上法庭之后，冒名顶替的事就成了当地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无论郭凤珠走到哪里，总有人指指戳戳，不仅在乡亲和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就连自己教的学生也对他失去了尊重，经常在背后叫他 假

0: 一天上课时，郭凤珠批评几个学生不认真完成作业，一个男生竟站起来出言顶撞，靠冒名顶替上师范的老师有什么资格教训学生？郭凤珠哑口无言，在学生们哄堂大笑中哭着离开了课堂。学生的顶撞和人们戏谑的目光让郭凤珠如芒在背。这一年年初，市教育部门实行教师竞争上岗制度，由于身负冒名顶替者的罪名，使郭凤珠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考评中没有过关，教师身份随时都可能失去。原本爱说爱笑的郭凤珠变得沉默了，经常悄悄地以泪洗面，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而此时的他却无法让时光倒流。
1: 冒名顶替上学不仅是对考试公平与严肃的挑衅，更是对他人受教育权与姓名权的侵犯。如果说冒名顶替上学呢是一枚让人愤恨的恶果，那么是怎样的土壤滋润了他的生长？是谁越过制度的护栏搭建了他的舞台？有一句俗语叫纸包不住火，滥竽充数的假学生能在几年的学习生涯中不露蛛丝马迹，这是怎么做到的？当别人都在埋首苦读的时候，一些人却在寻找这样的捷径，这种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很值得人们深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话说这25号下午5点多钟啊，萨尔图中山路准备岗，一个男的因为这个驾驶技术不熟练呢，被人殴打。经过了解，这个被打的男的姓王，开着一辆北京现代轿车。当时啊，这王先生呢在登岗等红灯呢，等绿灯一亮啊，一着急就车就给憋灭火了，完就启动不着了。结果呢，这后面这几辆车这不就被憋住了吗？王先生说了，说你看我呀是新手，刚开车上路才2天。他呀发现把后面的车

0: 触之后啊，这心里就更慌了，结果就更忙到了，手忙脚乱，车辆半天都发动不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两个20多岁的男的从后面一辆车上下来，上前呢拍打王先生的车窗。王先生把这车窗摇下来之后啊，其中一个男的伸手就抽了王先生一嘴巴，并且啊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这打人能行吗？报警啊！铁人公安分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打人的人说了，说自己啊因为要赶时间送朋友去火车站，结果呢就这么的被憋在路上了，眼瞅着朋友赶不上火车了，这呀才一时冲动打了人了。最后经过民警调解，打人男子赔偿王先生500块钱。事发之后啊，打人的这个男的非常后悔，说如果我当时不动手绕过前车抓紧时间送朋友，我朋友就可能不会误车了。但是啊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朋友也跟着受了连累，最终没能赶上火车。存拙的，这是存牌嘚瑟呢，这是。我不是说啊，就中山路啊，就准备岗，具体哪个岗我不知道，但是中山路呢，你说我可是心里明镜的，这道可挺宽敞啊。据我了解，你这块不行，鸟花了，你不行打个转向变个道上那边你就过去了呗，这还是有时间，这是在朋友面前装的呀，啊就冲大的呗，有本事讲话，警察来了你别赔钱呢，你那么讷叨的，你那么能耐的，对不对？这个无论如何啊，你打人他就是不对。再说了，这王先生是新手，估计车后面也贴了实习标，如果没贴实习标得罚他，是不是？你新手你就让着点他呗，或者说你离他远点呗。明知道这骑车呀停车有的时候可能包括一些遇到紧急情况啊，判断可能会不是那么利索，判断不是那么明白，能不能让一让啊？再说了，你送朋友你不能早点出来吗？打着人掏着钱还误点了，你就图啥呢？到年底啊，朋友们，咱心呐可得静一静啊，别毛了毛糟的。咱们说呀，这孩子教育是个大学问。这不嘛，1月24号晚上7点多钟啊，温岭派出所值班室接到这样一个雷人的报警，说：“
1: 叔叔，我要看动画片，我妈妈却逼我写作业，警察叔叔，你把我妈妈抓走吧！”
0: 啊，这说完了之后哇哇哭啊。这电话里啊不断传来男孩的哭声，民警啊决定还是到现场走一趟吧。这男孩的母亲金女士说了，儿子亮亮今年8岁，从寒假以来啊整天抱着动画片不放，也不愿意去学习。金女士说了，说我今天下班比较早，想检查一下他这个作业情况，可是亮亮的寒假作业呀一点都没做，于是呢就硬逼着亮亮写作业，可是亮亮坚持要看电视，还底气十足的跟妈妈喊。这俩人僵持不下，亮亮跑回卧室锁上门。亮亮说了，说前几天我看见警察叔叔到我家来，还给我爸爸一张名片。亮亮呢就照着明先生的号码拿起电话就打了。这金女士也不知道儿子报警了呀，就听见亮亮说警察叔叔把他抓走，就听见孩子在屋里边哭边喊，哈，没当回事。这听到这儿啊，金女士更火了，打开卧室的门揪住儿子使劲就打屁股。民警告诉金警士说，孩子现在你别看8岁啊，已经有自己的思维了，那主意头老正了啊，作为家长啊一定得密切关注，不能硬碰硬。小孩也是，有的孩子脾气不一样，有的孩子一吓唬啊，实话实说那就老实了，有的孩子你越跟他硬他就越硬呢啊。平时得加强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引导好孩子区分怎么什么情况得报警啊，包括报警电话的一个功能不都随意打，以免占线，使真正需要的人不能够及时报警。那么金女士表示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其实你说朋友们啊，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淘气一些啊，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家长啊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就特别多，小女孩可能稍微晚一些，包括小女孩她胆小嘛，相对来讲啊，教育孩子啊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家长真应该根据孩子性格和孩子好好沟通一下，孩子这个变化家长得及时掌握，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啊马上啪打一顿，没有用，你得未雨绸缪，是不是？你提前做准备。再一个咱就说句那啥的，那孩子只认随爹妈，那脾气你瞅要贼驴的，你瞅吧，不是他爸就是他妈，只认有个挺驴的，对不对？脾气就蔫不坏的，你瞅不是他爸就是他妈，只认有个挺蔫不坏的，不能是挺坏的哈，就这种性格，那肯定是跟家长的这个基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家庭教育。所以你孩子这么梗啊，这么牛气，包括这个脾气这么倔，你当母亲你得想一想平时对孩子管教够不够啊，不管就是不写作业就打，那能行吗？这引导还是不正确，那司机8岁小孩他之前他懂啥呀，就之前底儿没打好。这两天呢，凤姐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交通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一些 事故一些故事都讲过。讲这事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是在反思，说现在呢这个车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了，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我想坐车，哎呦我就觉得坐一把车那是个特别特别牛的事儿，哎你看这车走多快哈。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多的是那种212吉普的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吉普啊，上面还是布棚的呢，就坐那车里头一颠可高兴了呢啊，哎满大道一共也没有几个车跑，偶尔坐一把公交车也觉得贼兴奋，坐在这个窗边，一方面自己是孩子嘛，另一方面那时候车确实是少。现在不同了，车可以说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咱不说是家家都有，但是你说咱们起码人人都看见过，对不对？人人都坐过。那么车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咱们讲了很多，今天再讲一点。说24号下午4点钟左右啊，株洲荷塘区人行道上发生了一起意外。说一个2岁大的男孩在人行道上上厕所的时候，被一辆奥迪越野车卷入车轮。男孩被拖行10米左右，驾驶员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这个男孩的爷爷唐先生说呀，出事地点呢是在他家房前，他家呢靠近马路，家里的前庭啊和人行道接在一块儿。事发的时候呢，小孙子蹲在房子的一个前庭和人行道相接的地方上厕所，而他们站在孩子不远处，一辆黑色奥迪越野车开上人行道，准备找地方停车。唐先生说了，说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在一个面上，没有台阶，非常容易开过来。小孙子上完厕所，儿子回家呀，回去拿卫生纸去了，人还没进家门呢，小孙子就被卷入到奥迪的这个车轮子上了，也底下脸朝地拖行了将近10米左右，是儿子冲过去喊敲车玻璃，司机才知道压了人。男孩很快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孩子伤情严重，包括颅骨在内啊，身体多处骨折，腹部多脏器损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男孩的父亲说了，说奥迪车驾驶员说当时没注意地上有个孩子，这辆奥迪越野车还没上牌，是驾驶员10天前才买的新车。男孩的母亲说了，说我们这儿啊没划停车位，但是、总是有人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很危险呢。事故原因交警还在调查之中。哎呀，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咱们先别说责任在谁，就是孩子啊是一家的命啊，这孩子出了问题，这一家啊，不能说一家了，就这事儿来讲，两家啊，起码两家都得跟着操心上火遭罪，这一定是这样啊。凤想说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做司机的啊，咱们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一个义务。我们的责任就是不但让自己安全，让周围的人也要安全。瞭望的工作一定要做够。这孩子在地上蹲着，再小他起码比个小狗大吧，对不对？你讲话了，一般司机都知道，你怎么着他在地上来回窜了个小狗，你都能看出，更何况是个小孩呢？这怎么能就不清楚的瞅着呢？再一个，家长明知道外面不安全，怎么还让孩子不在屋里上卫生间，上外面去呢？对不对？而且上外面去，这家长怎么不能跟着点呢？那么点小孩啊，不懂啊。比如说他在那蹲着不动了，有可能那小孩不懂，这往车轮子底下钻呢，那都很有关系啊，那都很有可能啊，对不对？说想说什么呢？各种各样的问题铸就了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啊！公共场所这个停车场啊，停车的位数量跟不上汽车的需要，增长需要，存在车主私自把车辆停在人行道上做法，这都有啊，这是互相的一种关系。那么也呼吁驾驶员能够遵章的、遵规的停车，包括你要是起车停车四圈去瞅一瞅，倒车镜什么的看一看，包括现在好车都有那些雷达什么的啊，你都观察仔细了再动。不着急呢，3分5秒的，要不然容易出大问题啊。
2: 千山鸟飞绝，
3: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3: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3: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又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3: 哎呀妈呀，那妹儿正在听大风，
4: 听大风，大风，
3: 听大风，
5: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我们说呀，这个环卫工人呢是城市的美容师，城市的美化都靠他们的辛勤劳动。可是有个环卫工为了制止两个人乱扔瓜子儿，还遭到了暴打。你说这玩意儿讲理不讲理呀？ 22号下午2:50左右，在大连沙河口区中山公园停车场附近呢，一位环卫工人被一男一女殴打，路过市民纷纷报警，打人者发现有人报警之后啊，迅速打车逃跑，被打的环卫工人李师傅口鼻淌。

手，然后打车跑了。吕班长说了，由于公司缺人手啊，这李师傅坚持上岗了，所以他被打，第二天又上路作业了。目前这个事儿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我就说呀，围观的人这么多，怎么可能让他们俩跑了呢？如果我当时我在现场，我高低我不能让他俩走了。真的，朋友们，就一个人张嘴说句话，直接这事儿他肯定他走不了，毕竟这么多人呢。再一个，这两个人什么玩意儿啊？这素质有吗？这瓜子皮是最不好处理，本来你就没理，你还打人，抓住之后这样人必须得严惩。年纪轻轻的，真的一点样没有，讲话比你爹比你妈岁数都大了。完了之后这边你还打人，神马东西呀啊，太不像话了。这孩子要是被绑架了，你说这别说绑架了，手磕破个皮儿，讲话爹妈就心疼够呛，更何况是绑架呢？啊，哎，但是有位父亲呢，接到儿子电话说自己被绑架了，身为父亲的这个人啊，金先生不但没担心，反而冲着电话回了俩字儿："你活该。"这你是我家的，一共人就说了"活该"俩字儿，到底这是咋的了？话说呀，这个德州禹城的金先生回忆当年情景，说了一开始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爸呀，我被绑架了。"听到这话，德州禹城的金先生啊，不仅没有为儿子感到担心，相反呢，金先生对这儿子却有一肚子的火，说："我让他上学，他拿着书钱，校车来接他了，没上车他就跑了。"原来啊，前几天金先生的儿子拿着书钱没去学校，自己跑了。听到儿子被绑架的消息啊，金先生还以为儿子在开玩笑，也没当真。当时绑匪接过电话，开口就要15万。这时候呢，金先生还是没在意，回话说："没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呀，这金先生越想事儿越不对，这才赶紧报了警。金先生说了，说到了下午5点多钟啊，绑匪又给我打电话，说是6点准备15万，差10分钟就剁你儿子手指头。接到报案之后呢，当地民警示意金先生尽量延长通话时间进行讨价还价。随后啊，金先生和绑匪商定晚上10点半在大禹公园交钱放人。随后呢，民警赶往公园进行布控。眼看着就到交钱的时间了，就当大家伙在为人质担心的时候啊，却意外的传来人质获救的消息。原来啊，绑匪离开车辆去找金先生拿赎金。金先生的儿子感觉绑匪离开之后啊，把脚上的这个胶带挣脱，并且呢爬上了后座，开车下门。由于手脚被捆呢，被一个遛弯的热心老爷爷发现了。男孩的意外获救让大家是庆幸不已，但是绑匪却不见了。民警把小男孩带回警局里啊，进行这个询问，并且通过现场勘查，最终确定啊，犯罪嫌疑人是王某。根据王某交代啊，他之所以要绑架小男孩，是因为他有10多万的高利贷要还。你看，前因才有了后果，结果你就之前你就没干什么好事，借高利贷，后头还不起，绑架孩子，最后借了高利贷，完了之后最后被抓住了，判了。你绑架呀，那不是小事啊。案发当天的时候，这债主又打电话来催了，没招了，着急了。王某啊，准备了长刀和胶带，准备去抢劫。在城区附近开车转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合适机会。不曾想，晚上碰到了正步行回家的小男孩，王某就改变主意了，得了，绑架吧。目前王某已经被刑拘了。哎呀，不能把这个抢劫的事儿当儿戏呀！真假与否，你成功没成功啊，那都是大事儿啊，抓了就得严判，这一定是这样的。再一个，这教育孩子这门学问呢，家长可得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呢，选择合适的一个教育方法。另外，凤想说什么呢？就是安全问题，小朋友自己啊，来回上下学，自己挺老远，晚上了，别管男孩女孩都不行，很危险的，很危险啊！临近过年了，大家更要注意起自己的安全问题。这个刚才有个女孩啊，说就讲的一个女孩，她爸爸生病了，然后欠了很多外债，她用了一个很不正确的方式还债，怎么着呢？偷钱。321说了，这女孩太不明智了，可以把自己的情况申报给政府啊，让政府帮着解决呀，解决这些问题呀。烽火说了，法不容情。6505说了，说你说这事儿之前，我还以为是这女孩干活要攒钱呢，原来啊是我想歪了。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什么呢？就像咱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这活人呐，不能让尿憋死。但凡说人活着，怎么着都得想点招，让自己这日子过下去，是不是？你不能说过得多好，起码我平平淡淡嘛，对吧？我起码普普通通嘛，是不是？起码我不能就抢着谁，我拿着谁，我占着谁了，我自己我能过下去，对不对？好了啊，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两件梗劲的小事吧哈。说这个又见熊孩子，温州王女士的5岁儿子啊，用小小的一根蜡笔在妈妈的护照上画上了画。
不仅把妈妈的护照上的姓名啊、出生年月呀、等等，统统都涂改了，还把护照里边内页撕掉一张。所以说，王女。

是准备带全家人去韩国旅游的计划泡汤了。你瞅瞅这孩子，这怎么叫熊孩子呢？多会替父母着想啊，省着花钱了啊。说到孩子，哎呀，留守儿童啊，很可怜，也希望留守儿童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怎么了呢？说最近安徽的9岁男孩小林在厕所横梁上上吊身亡了。警方初步认定啊，孩子是自杀。说当天晚上啊，晚饭时间，小林听姥姥姥爷说爸爸妈妈不回来过年了，孩子情绪很低落，才9岁，就是其实内心已经很脆弱了。说小林的父母呢是2012年离异的，各自也组成了新家庭，长期在外打工，没人管他了呗。小林呢就跟着外婆和舅舅一家在一起生活，想见见父母的愿望越来越难实现，导致一个9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说柳州一对六旬的夫妇在同一天上午被同一伙骗子用同一个号码分别骗倒，骗子给出的理由也是大同小异，都是说呀，有人拿着他们这个身份证啊，在福州办了个银行卡，涉嫌违法犯罪了，要求他们配合警方调查，并且把钱呢存到指定账户里，而且要求呢对这个事儿要得守口如瓶，连家人都不能说。这两口子果然没跟对方说呀，几天之内先后给骗子骗走了13万多和24万多，说白了还是有钱。说到两口子，底下这个两口子，您看看啊，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不一定各自飞呀。最近在武汉的动物园在进行放飞训练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妻丹顶鹤迷路飞走了，随后在一个工地啊被人意外捕获。让工人们惊讶的是，这个雌鸟被抓住之后啊，原本拼命反抗的雄鸟竟然束手就擒了。看看，这就是感情啊。得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的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奖，6000多。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那今天这点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呢？话说这25号下午5点多钟啊，萨尔图中山路准备岗，一个男的因为这个驾驶技术不熟练呢，被人殴打。经过了解，这个被打的男的姓王，开着一辆北京现代轿车。当时啊，这王先生呢在登岗等红灯呢，等绿灯一亮啊，一着急，这车就给憋灭火了，完就启动不着了。结果呢，这后面这几辆车这不就被憋住了吗？王先生说了，说你看我呀是新手，刚开车上路才2天。他呀发现把后面的车憋住之后啊，这心里就更慌了，结果就更忙到了，手忙脚乱，车辆半天都发动不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有2个20多岁的男的从后面一辆车上下来，上前呢拍打王先生的车窗。王先生把这车窗摇下来之后啊，其中一个男的伸手就抽了王先生一嘴巴，并且啊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这打人能行吗？报警啊。天人公安分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打人的人说了，说自己啊因为要赶时间送朋友去火车站，结果呢就这么的被憋在路上了，眼瞅着朋友赶不上火车了，这呀才一时冲动打了人了。最后经过民警调解，打人男子赔偿王先生500块钱。事发之后啊，打人的这个男的非常后悔，说如果我当时不动手绕过前车抓紧时间送朋友，我朋友就可能不会误车了。但是啊，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朋友也跟着受了连累，最终没能赶上火车。存拙的，这是存牌嘚瑟呢，这是。我都不是说啊，就中山路啊，就准备岗，具体哪个岗我不知道，但是中山路呢，你说我可是心里明镜的，这道可挺宽敞啊。据我了解，你这块不行，鸟花了，你不行打个转向变个道上那边你就过去了呗，这还是有时间。这是在朋友面前装的呀，啊，就冲大的呗，有本事讲话，警察来了你别赔钱呢，你那么讷叨的，你那么能的，对不对？这是无论如何啊，你打人他就是不对。再说了，这王先生是新手，估计车后面也贴了实习标，如果没贴实习标得罚他，是不是？你这你新手你就让着点他呗，或者说你离他远点呗。明知道这骑车呀停车有的时候可能包括一些遇到紧急情况啊，判断可能会不是那么利索，判断不是那么明白，能不能让一让啊？再说了，你送朋友你不能早点出来吗？打着人掏着钱还误点了，你说图啥呢？朋友们，咱心呐可得静一静啊，别毛了毛糟的。像对于我这种每天都在工作的人哈，每天都在上班的人，就如果说有一天你说大凤今天你不用上节目了，你家待着吧，我真的实话实说，我心也得突突，我得害怕。下面凤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啊，说呀，10月25号晚上8点钟左右，合肥姑娘苏莹和好朋友啊，走到合肥市区的一个交叉口的时候啊，一个男的抢过她的包，向南一环路方向就跑啊，回头就溜啊。这好朋友还没能反应过来呢，这苏莹啊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了出去啊，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是一路狂追呀、啊、跟着抢匪啊，苏莹来到了这个体育场旁边一个小洞里头，这胡同里头多黑呀、啊、朋友们，漆黑一片呢，一个人没有啊。苏莹啊想都没想，脱下高跟鞋是继续追赶呢。这时候啊，苏莹已经追了400多米了，其中光脚追赶了大概300米，当这个追到体育场大门附近的时候啊，这抢匪不见了。细心的苏莹呢就发现呢这灌木丛里头有动静，于是大吼一声，出来我看着你了。哎呀妈，这女的挺狠呢。这抢匪啊只好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然后这苏莹说，赶紧还给我。为了怕苏莹继续大叫啊，抢匪是乖乖的把包啊还给了苏莹。要么说嘛，做贼心虚，做贼心虚，你自己干啥吃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被人家这狠茬子的事主你碰上了，你就赶紧还啊。接到苏莹好友的报警啊，警察呢也是带着他们搜寻了几条街，都没发现抢匪的踪影。那不能光把包拿回来就拉倒啊，就算拉倒齐了，你那玩意儿你坏人你必须得抓住啊。哎，一开始不没找着吗？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苏莹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啊，辖区民警啊竟然将抢包贼给逮回来了。 根据民警介绍啊，男子啊是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根据交代，这个男的呀，今年21，姓林，是外地人。当天晚上啊，他因为身上实在是没子儿了，没钱了，身无分文呢，还想吃饭，哪整啊？出此下策，抢点钱吧。这林某坦言说，当时啊，我看到边上没啥人，两个女孩从那儿经过呀，就想整点钱花。因为啊是第一次作案，心里不安，于是呢想通过自首减轻内心的自责。要说吧，这小伙子还行啊，良心还没黑透。那目前呢，林某啊已经被依法刑拘了。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单身女性啊，尽量不要说晚上自己在外面瞎走啊。另外，如果说万一夜间真去遇到抢劫的了，千万别个儿去追，个儿去撵去啊！这赶上这刚刚碰到是新手啊，这要是碰到个老手，身上再有点工具啥的，你说多吓人呢，多后怕呀！尽量啊，要记下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并且及时报警，这是最靠谱的做法。咱们说呀，这孩子教育是个大学问。这不嘛，1月24号晚上7点多钟啊，温岭派出所值班室接到这样一个雷人的报警，说：“
2: 叔叔，我要看动画片，我妈妈却逼我写作业，警察叔叔，你把我妈妈抓走吧！”
1: 啊，这说完了之后还哇哇哭啊。这电话里啊不断传来男孩的哭声，民警啊决定还是到现场走一趟吧。这男孩的母亲金女士说了，儿子亮亮今年8岁，从寒假以来啊整天抱着动画片不放，也不愿意去学习。金女士说了，说我今天下班比较早，想检查一下他这个作业情况，可是亮亮的寒假作业呀一点都没做，于是呢就硬逼着亮亮写作业。可是亮亮坚持要看电视，还底气十足的跟妈妈喊。这俩人僵持不下，亮亮跑回卧室锁上门。亮亮说了，说前几天我看见警察叔叔到我家来，还给我爸爸一张名片。亮亮呢就照着明先生的号码拿起电话就打了。这金女士也不知道儿子报警了呀，就听见亮亮说警察叔叔把他抓走，就听见孩子在屋里边哭边喊哈，没当回事。这听到这儿啊，金女士更火了，打开卧室的门，揪住儿子使劲就打屁股。民警告诉金女士说，孩子现在你别看8岁啊，已经有自己的思维了，那主意头老正了啊。作为家长啊，一定得密切关注，不能硬碰硬。小孩也是，有的孩子脾气不一样，有的孩子一吓唬啊，实话实说那就老实了，有的孩子你越跟他硬他就越硬呢啊。平时得加强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引导好孩子区分怎么什么情况得报警啊，包括报警电话的一个功能不能随意打，以免占线，使真正需要的人不能够及时报警。那么金女士表示会和孩子好好沟通的。其实你说朋友们啊，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淘气一些哈，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家长啊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就特别多。小女孩可能稍微晚一些，包括小女孩她胆小嘛，相对来讲啊，教育孩子啊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家长真应该根据孩子性格和孩子好好沟通一下，孩子这个变化家长得及时掌握，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啊马上啪打一顿，没有用，你得未雨绸缪，是不是？你提前做准备。再一个，咱就说句那啥的，那孩子指正随爹吗？那脾气你瞅要贼驴的，你瞅吧，不是他爸就是他妈，执政有个挺驴的，对不对？脾气蔫不坏的，你瞅不是他爸就是他妈，执政有个挺坏，挺蔫不坏的，不能说挺坏的哈，就这种性格，那肯定是跟家长的这个基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家庭教育。所以你孩子这么梗啊，这么牛气，包括这个脾气这么倔，你当母亲你得想一想，平时对孩子管教够不够啊？不管，就是不写作业就打，那能行吗？这引导还是不正确。那8岁小孩他之前他懂啥呀？就之前底儿没打好。凤啊，我舅家孩子今年17，去年我舅说他几句出门就走了，半夜11点多才回来，那时候正是夏天，咬了一身包。现在小孩啊，这脾气太倔，尤其是呢这个。什么现在这个手机也能上网哈，然后那个 iPad 呀什么的，平板电脑，包括这个在家看电视，包括很多很多的事儿，这个孩子们都能学到一些个过去来讲成年人身上才有的一些东西，就是好的东西他也学，坏的东西他也学。不说嘛，网络是把双刃剑啊，什么他都能看到，什么他都能听到，他只要有的他就学，学完了之后你就像这离家出走的也学会了，出去走一圈啊，就怎么着管你也不是。但我觉得呢，小孩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父母得打好底儿。到了这个10几岁的年纪，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父母呢更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去教育。教育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有点被动了，去引导吧哈，就是包括和孩子要进行一个好好的沟通。你说的话呢也不用说太重，因为实话实说现在小孩不好管，大人小孩家长啊老师都知道都明白，社会上人都明白，那你不能不好管你就不管呢，是不是？你也不能瞎管呢，这是回来了，这要没回来这就转变成了离家出走了，是吧？你出去干啥跟人学啥了那都不好说了。皮皮坏坏说了，说新时代的孩子思想啊都说要与时俱进，有些家长还按照自己小时候被教育的模式去教育新一代的孩子，明显不符合现代的节奏了。对啊，像咱们那天节目里面聊的，说这孩子啊交给老人看，说可以，我们感谢父母为我们的付出哈，替咱们带孩子。可是问题在于父母带现在的小朋友，咱们的孩子的时候还是按照当年带咱们的那个方式去带，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了，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还有老思想想去带现在的孩子的话，中间会有一部分的脱节，孩子也会觉得哎莫名其妙，怎么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啊，然后老人也会觉得哎呦现在孩子带起来真费劲，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是吧？这两天呢凤姐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交通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一些事故一些故事都讲过。讲这事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是在反思，说现在呢这个车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了，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我想坐车，哎呦我就觉得坐一把车那是个特别特别牛的事儿，哎你看这车走多快哈。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多的是那种212吉普的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吉普啊，上面还是布棚的呢，就坐那车里头一颠可高兴了呢啊，哎满大道一共也没有几个车跑，偶尔坐一把公交车也觉得贼兴奋，坐在这个窗边，一方面自己是孩子嘛，另一方面那时候车确实是少。现在不同了，车可以说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咱不说是家家都有，但是你说咱们起码人人都看见过，对不对？人人都坐过，那么车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咱们讲了很多，今天再讲一点。说24号下午4点钟左右啊，株洲荷塘区人行道上发生了一起意外。说一个2岁大的男孩在人行道上上厕所的时候，被一辆奥迪越野车卷入车轮，男孩被拖行10米左右，驾驶员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这个男孩的爷爷唐先生说呀，出事地点呢是在他家房前，他家呢靠近马路，家里的前庭啊和人行道接在一块儿。事发的时候呢，小孙子蹲在房子的一个前庭和人行道相接的地方上厕所，而他们站在孩子不远处，一辆黑色奥迪越野车开上人行道准备找地方停车。唐先生说了，说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在一个面上，没有台阶，非常容易开过来。小孙子上完厕所，儿子回家呀，回去拿卫生纸去了，人还没进家门呢，小孙子就被卷入到奥迪的这个车轮子上了，也底下脸朝地拖行了将近10米左右，是儿子冲过去喊敲车玻璃，司机才知道压了人。男孩很快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孩子伤情严重，包括颅骨在内啊，身体多处骨折，腹部多脏器损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男孩的父亲说了，说奥迪车驾驶员说当时没注意地上有个孩子，这辆奥迪越野车还没上牌，是驾驶员10天前才买的新车。男孩的母亲说了，说我们这儿啊没划停车位，但是啊总是有人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很危险呢。事故原因交警还在调查之中。哎呀，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咱们先别说责任在谁，就是孩子啊是一家的命啊，这孩子出了问题，这一家啊不能说一家了，就这事儿来讲，两家啊起码两家都得跟着操心上火遭罪，这一定是这样啊。凤阳说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做司机的啊，咱们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一个义务，我们的责任就是不但让自己安全，让周围的人也要安全，瞭望的工作一定要做够。这孩子在地上蹲着，再小他起码比个小狗大吧，对不对？你讲话了，一般司机都知道，你怎么着他在地上来回窜了个小狗你都能看出，更何况是个小孩呢，这怎么能就不清楚的瞅着呢？再一个，家长明知道外面不安全，怎么还让孩子不在屋里上卫生间，上外面去呢，对不对？而且上外面去，这家长怎么不能跟着点呢？那么点小孩啊不懂啊，比如说他在那蹲着不动了，有可能那小孩不懂，这往车轮子底下钻呢，那都很有关系啊，那都很有可能啊，对不对？说想说什么呢，各种各样的问题铸就了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啊！公共场所这个停车场啊，停车的位数量跟不上汽车的需要，增长需要，存在车主私自把车辆停在人行道上做法，这都有啊，这是互相的一种关系。那么也呼吁驾驶员能够遵章的、遵规的停车，包括 你要是洗车、停车，四圈去瞅一瞅，倒车镜什么的看一看，包括现在好车都有那些雷达什么的啊，你都观察仔细了再动，不着急那三分五秒的，要不然容易出大问题啊。说家人和司机如果都细心点，就能避免呢这一场悲剧的发生了。行了，事已至此，最重要的是赶紧把孩子治好吧，毕竟孩子还小，是不是？嗯，还这个他的这个治愈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更大一些。哎呀，以往来讲哈，咱们经常会说到那个小贼呀、抢匪呀，一说起这些人啊，我就觉得这帮人穷吧嗖的，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就是要被逼到没份儿了，就想整点钱儿，来钱快道，整点钱花得了。哎，下面给大伙儿介绍这么个人，也是小偷。说这人啊，从头到脚都是名牌，包里的银行卡呀、现金呢、塞得满满当当的，手里拿的就是现在的 iPhone， 座驾是豪华越野车。杭州的这个人啊，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这人姓吴啊，你看这身行头，是不是咋瞅咋瞅就是个起码有点子儿的，不能说多有钱吗，差不多呀，是不是？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小偷啊，起码。然而就是他这么个人瞅着哈，在家这流光水滑的，他呀因为偷鸡被警方给抓了。朋友说了，疯啊，你这玩意儿真偷假偷啊，你别在那瞎来、哎、啥也不缺，偷东西干啥呀？要不说吧，这人有时心眼里琢磨啥事咱就不好说了啊。说呀，10月23号凌晨1点钟左右啊，家住仙居城关的李先生啊，出来上厕所，恍惚的吧，他就听到这院里啊传来几声鸡叫声，倒也正常鸡叫，可这鸡叫的不正常，滋哇的不是好动静了。妈呀，随后啊又是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啊，李先生啊马上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左邻右舍啊什么鸡鸭鹅狗连续被偷的事儿，马上披上衣服、啊、跑到院子看个究竟，果然院子里的鸡舍啊已经空了。借着门口路灯的余光啊，李先生看到一辆黑色越野车是蹭蹭消失在道口的转弯处。这李先生一寻思，哎呦我天哪，这家让我抓现行了，赶紧报警吧。警方经过一番调查呀，迅速锁定了34岁的吴某。说当天下午啊，正在朋友这地方谈业务的吴某，便对突然到来的民警啊，一开始呢是惊愕不已，有点吓住那出，后边呢紧接着就是后悔不已了。他承认呢，鸡确实是个儿偷的。说呀，这吴某是个买卖人，赚了不少钱，生活吧也很滋润。有钱你还差那几只鸡吗？我说大哥玩啥呢，心理变态呀，为啥偷鸡呀？哎，吴某说呀，说呢他有个习惯啥呢，吃夜宵。哎，晚上嘛这一天忙完挺累的，晚吃完晚饭二半夜之前再整一顿，但是嘛这时间一长了呢，这吃腻歪这饭店里的饭菜了，这觉没意思，就先找点啥刺激东西吃吃哈。那你这啥玩意刺激呢？你说他呀，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到啊附近有不少人家都养土鸡了，就咱讲话的本地鸡儿，哎呀好吃完又补，完寻思你说你要是就出去跟你买去，这玩意儿有些人嘛就那样，兜里揣满满当当钱就不乐往外花，那家伙跟你讲，从他兜里往外拿钱那敢要他命了。这姓吴的小子，你说那么有钱你就出去买去呗哈，你就跟人家本地人家，你说你说大哥我那啥，我买你一只鸡是吧，多少钱你卖给我吃，说行不的，哎就寻思偷吧，偷几个过来解解馋。这不嘛，10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呢，吴某开车跑到邻居家里偷了一只鸡，叫来几个好朋友呢，一对儿杀鸡吃肉。哎呀，吃完之后啊，吴某一抹的嘴儿，一擦嘴，哎呀，感觉呀那是特别的有味道啊。随后10多天呢，吴某是天天晚上开车跑出去偷鸡呀、啊，把附近的10多户养鸡的农户家给偷了个遍儿。吴某说了，其实偷来的鸡呀、啊，还不如他花的油费多呢。不过呀，要是你这不偷了吗？开始，要是你说赶哪天一天不偷鸡呀、啊，就觉着心里头闷得慌，没意思。你说这不就是典型的精神病吗？哈，要说吧，现在这个人吧，
2: 压力一大哈，就发泄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你说你那么有钱儿，唱那三头五板的，买两只鸡儿吗？这样妥了吧？哎呀，满屯子鸡都让你偷差不多了，这回呀，可得让咱们公安机关呢，好好的把你给捐一捐呢。可不可气？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过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拜拜。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姐儿弟俩种地，姐姐先回家做饭，饭做好了，站在门口喊弟弟吃饭，弟弟老远的就大声答应着。
2: 哎，姐姐，等我一会儿啊，等我把锄头藏好了，我就回去了。
1: 吃饭的时候，姐姐对弟弟叮嘱道：
3: 哎，凡是藏东西都得悄悄的，不能叫人知道，你这样大叫，人家听见了，东西不就偷走了吗？
2: 啊，哦，好好好，一定一定。
1: 等吃过饭下地的时候，锄头已经丢了。弟弟慌慌忙忙从地里跑回来，趴在姐姐的耳边低声地说：
2: 姐姐
3: 啊，
2: 锄头已经被人偷去了。

0: 一位大学生写信给当市长的父亲，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拆开一看，哎呦，奇怪呀，怎么还是自己的信呢？再仔细一看，落款处签了几个字，请酌办。大学生明白了，
1: 父亲的文件太多了，连儿子的信都没看出来，当成文件给签发了。

0: 这么一天，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聚在了一起，争着夸奖自己的祖先。
1: 哎，我说，前几天在罗马的地下室发掘出电线了，嘿嘿嘿，这说明古罗马已经发明了电话。
2: 你知道在柏林发现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
2: 是的，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无线电。

0: 一个富翁请人教儿子写字儿，老师写了一画，说：“
1: 这是一字。”
0: 写了两画，说：“
1: 这是二字。”
0: 又写了三画，
1: 这是三字。
0: 富翁的儿子学完这三个字，乐滋滋的对富豪说：“
2: 写字太容易了，不再用老师教了。”
0: 富翁听儿子的话，辞退了老师。一天，富翁请一个姓万的人吃饭，叫儿子写请帖。儿子拿着笔写万字，左一画右一画，写了半天还没有写完。他埋怨父亲说：“
2: 天下那么多姓，为什么偏偏要姓万呢？我写了这么半天才写了500画。”

0: 这么一家公司规定，上班时间禁止抽烟。哎，一天小王的烟瘾上了，看看四周没人，慌忙点上了一支，正抽得带劲儿，忽然听见脚步声，他随手就把烟夹在了耳朵上，假装看报纸。同事小陈向他走了过来，小王闻了闻，似乎有什么发现。
1: 哎，我说小陈啊，你闻到没有？好像有烧猪毛的味道啊。

0: 某教师业余炒股，上课时还琢磨着股市行情。一次，下课铃刚响，他赶紧发话：“
1: 收盘了，收盘了。”
0: 某教师每晚住长城，有一次，他头一天晚上输了钱，心情沮丧，第二天去上课，没精打采地对学生说：“
2: 哎，今天我有事儿，你们自摸吧。”

0: 有两个工人正在谈论他们的领导。
1: 厂长工作20多年了，怎么还是小学文化程度呢？
2: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的厂长他谦虚，甘当小学生。

0: 乡有一股长，张口闭口基本上。一天，县里来工作组搞调查，问他：“
1: 口粮够吃吗？”“
2: 基本上够吃。”“
1: 麦收准备好了吗？”“
2: 基本上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基本上姓王啊。”“
1: 这是你老婆吗？”“
2: 基本上是我老婆。”

0: 在解放初，有老两口家里很穷，只有一间小屋，很小。到年底了，老两口只有一坛子小米儿过年。这天晚上，老两口睡了，有一个小偷来偷东西。小偷用木棍拨他们的门栓，这时老头听见了，老婆似乎也听到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没有，睡吧。
0: 这时小偷进了屋里，开始到处摸，摸到了那个坛子，一摸是小米儿。这咋搬走啊？小偷脱下了长马褂铺在地上，扭头去搬坛子。就在这时，老头伸手把马褂捞起来扔到床上。小偷搬过坛子就往地上倒，倒完了去收，可是这怎么收也收不起来，马褂没有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贼，睡吧。
0: 这时那小偷急了，
3: 没贼，没贼，我的长马褂怎么不见了？

0: 某医院的一外科医生，每次遇到截肢受伤稍微重点的人，总是脱口气出：“
1: 锯掉，锯掉！”
0: 名声传开，受伤者大多不敢去他所在的医院治疗，特别是脖子受伤的人。锯掉酷爱书法。有一天，他向一著名书法家求墨宝，书法家稍稍沉吟，欣然应允，铺纸挥毫，几个苍劲的大字跃然纸上：“
1: 天下第一锯。”

0: 有这么兄弟俩，为了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告到官府去。他俩都知道县官爱财如命，老大就把一个西瓜掏空了，塞进去四个元宝送给县官，老二呢，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也装进了四个元宝，同样送给县官。县官得了八个元宝，很是高兴，但礼物一样多，该怎么判案呢？你听听，开堂了。
1: 大老爷，小民就是愚人呀。
0: 县官把眼一瞪，
2: 你是愚人一点不假，但你家老大也是傻瓜呀。
0: 老大一听瓜字，连忙接话，
1: 对，大老爷，我是大傻瓜。
0: 县官一听这话，正中下怀，把金堂木狠狠一拍，
2: 一个愚人一个傻瓜还来打官司，来人轰他们出去。

0: 船。
1: 佣人忙说：“
2: 哎，我家老爷的帐篷船呢，和龙船一般大。”
1: 接着，有个小孩说：“
3: 最大的肚子是牛肚子。”
1: 佣人忙指着财主的肚子说：“
2: 啊，我们家老爷的肚子比牛肚子还大。”
1: 财主听了，气得大肚子胀得更大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

0: 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6: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谣。
5: 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音乐中的旅行，这一站很多的朋友都在筹划着，或者是坐上火车，或者是飞过去，再或者呢是干嘛呢？自驾。没错，去往哪儿？就是去往雪域高原。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第一站让我们去哪儿？就是那雪域圣地的西藏。
8: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7: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是向往西藏的。西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心中的梦想，甚至是一个情节。风从东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我要去西藏。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草原的女儿，带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息的草原的女儿乌兰托娅的演唱。她从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草原的香气，唱的却是西藏。是的，其实现在呢，虽然说是七月流火，但是随着孩子们放假，有很多的家庭都把自己的这个举家的出行啊，这个假期，大人孩子的出行都选择了在这样一段时期，暑期的两个月。所以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过去还是自驾游，都选择了去雪域高原，去西藏。到了西藏，有神奇的湖山，传说中的歌谣，还有丰富的风土人情。当然了，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我还要唠叨唠叨，千万别忘了到了当地啊，去品味一下，有机会去感触一下当地特色的民歌和民乐。在西藏的历史当中，1961年由西藏歌舞团演员在拉萨，西藏拉萨初次演出，有一首歌曲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很快的就流行全国，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而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音乐，对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相互了解，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也是西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音乐上的形象记录。这首歌曲就是《逛新城》，它也是一首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音乐作品了，创作于1959年。

逛新城。这首歌词反映了这首歌曲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把这种变化写成歌词，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对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虽然说我们今天啊听这个歌的歌词从，西藏来说呢，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很贴切的，但是呢，如果从今天我们再来听，你看看啊，日新月异的，无论是西藏还是拉萨的日新月异的崭新的变化来看，可能会感到稍显落伍。可是呢，在当时流行这首歌的60年代，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歌词内容还是其他方面，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内容贴切，深入人心。它也是对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塑造了翻身农奴父女俩的形象，也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表达西藏人民民主改革之后那种无比兴奋的心情和藏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0: 其实载歌载舞，我们看得出也听得出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也音乐可以驱暑纳凉。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你看啊，这青年男女友情的姑娘和小伙儿，这表述如此的含蓄又如此直白。你看，姑娘，我爱你已经得了相思病了，你那有药吗？用现在的这个时尚的话来说，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有药吗？我有病了，那么你有药吗？来点解药吧。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汉文史籍很早就有关于它的先民活动的记载了。柯尔克孜族如果说解释呢，是叫做山里游牧人，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柯尔克孜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悠久的历史和农牧业的生产生活，造就了柯尔克孜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时间的关系啊，跟大家提到一个吧，就是柯尔克孜这个民族，他们其中最突出的民歌、诗歌、音乐，他们的史诗最著名的就是有22万多行。对，没听错，不是22万字啊，是22万多行的马纳斯。这是柯尔克孜族最著名的史诗，是世界三大民族史诗以及我国三大民族史诗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十大史诗之一，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另外呢，马纳斯也是柯尔克孜族的重要的标记和象征，它描绘了马纳斯以及后代共8代人反抗异族侵略、保卫家乡和柯尔克孜人民的安宁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了。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是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带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君不见，一缕青
哎，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啊，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基础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他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哎，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两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

非得搁这排队，耽误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净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儿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儿，拧在一起，他肯定是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是怎么车又换了。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搁一块你这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他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

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 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吧，一年也就能就见个两三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啊，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4: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 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那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却是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是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合眼缘，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
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都是这样，就是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一万，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一万，一年下来十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一万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一万，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公司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

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她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她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付出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像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急头白脸的，我跟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这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一万，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一月一万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二十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

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呀。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呢，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哎，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现在来买车，我是教授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哎，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金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经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7: 陕西省洋县境内有一古老的乡镇，名龙亭铺。龙亭铺这一地名源于东汉造纸术的改进者蔡伦。蔡伦字敬仲，东汉贵阳人，年少家贫，然貌美，后被选入宫中做了宦官。
0: 蔡伦自幼聪明，有才学，办事认真，在宫中逐渐升为中常侍，曾任上方令，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作坊。在这期间，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全面改革了造纸工艺，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造纸，使造纸术得以推广，纸张得以普及。鉴于他的贡献，他被封为龙庭侯，邑300户，其封地就在今陕西洋县境内。这块封地后来就以他的封号命名为龙庭铺，这就是龙庭铺地名的来历。一说他死后就葬在这里，另一说他死后归葬到故里湖南莱阳，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他的墓。远在贵州贵阳市东北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境内，也有一处与蔡伦造纸有关的地名，叫香纸沟。香纸沟是一个汉族与布依族杂居的地方。相传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有蔡伦的后裔彭氏三兄弟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里漫山遍野都是树林和树木，又有水清流急的小河山溪，认为这里是一个难得的造纸宝地，于是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从此蔡伦发明的造纸技术便在这里得以传播，这里也就成了闻名的造纸地。后人为了纪念先祖来自湖南，便将这里命名为香纸沟。这里的造纸工艺至今还按照蔡伦当年发明的72道工序进行，只不过使用的原料是这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青竹，用这里的原料和溪水制造出来的纸有着奇特的香味，于是人们又将香纸沟改名为香纸沟。目前香纸沟已成为贵州的旅游胜地，人们来这里不仅可领略到这里的山水竹林泉洞等美景，还可看到古老的手工造纸作坊和其原始的造纸工艺，置身其中会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位于风景秀丽的长江西林峡畔的湖北省宜昌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宜昌古称夷陵，夷陵之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位于宜山之畔而得名，宜山即今西陵山，另一说法是长江之水自奉节而下，两岸层峦叠嶂，江中水急浪高，一出南京门显示顿见，留至夷陵处则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在这里夷是平缓之意，陵是低矮之意，意思是说水流到这里变得平缓，山到了这里而变得低矮，于是人们根据这一特点为其取名为夷陵。宜昌还有一个名称叫峡州，这是因为它处于江汉平原鄂西山区过渡地带，地鄂长江三峡之口，故有峡州之称。因其在长江三峡所处位置独特，故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就设在这里，所以宜昌市还有三峡门户之称。此外宜昌还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长江航运中的重要港口，有川鄂咽喉之称。宜昌之地名始于晋朝，当时的晋惠帝司马衷于永宁元年，即公元301年，分宜道很山之地设宜昌县，取其宜于昌盛之意。晋朝之后这一地名便不再使用，直到清雍正年间才重新出现，并升格为宜昌府。1949年宜昌建市，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省辖市。宜昌是我国著名的巴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山奇水秀，风光秀丽，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保留有大量的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因唐代诗人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同游而闻名的三游洞，和位于悬崖绝壁上的千年悬棺，气势恢宏的古代兵寨等，都令人流连忘返。还有那巫山神女协助大禹治水，和西陵峡中神牛助禹开江的传说，更使宜昌平添了神奇的色彩。而如今举世无双、闻名全球的葛洲坝 和三峡大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又使宜昌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现代化的工程融为一体，集自然风光、文化古迹与现代化建筑于一地，使其变得更加魅力无穷，成为长江三峡新的旅游胜地。台湾是一座美丽的海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历史上，台湾曾称雕堤、东堤、宜州、琉球、东藩、大员等，到了明末清初时正式称为台湾。台湾除以上名称外，人们还根据它的特点为它起过许多美称，如宝岛、物华天宝、海棠岛、状如海棠叶、春岛、四季如春、蝴蝶岛、盛产蝴蝶、珊瑚岛、盛产珊瑚、田岛、盛产甘蔗。欧洲殖民者曾称台湾为福摩萨、美丽岛的意思，还曾称其为渔夫岛。台湾岛的名称美，台湾岛上的地名也美。有人曾用岛上的地名编了两副对联，充满了诗情画意，令人神往。一副是绿岛阳明山，花坛景美，秀水日月潭，莺歌爱河。这副对联是由绿岛阳明山、花坛景美、秀水日月潭、莺歌爱河八个地名组成的，这八处都是台湾山明水秀、风光秀丽的地方，真是地美名也美，入帘情更美。另一副对联是春山杨梅、清水花莲、草屯嘉东大雅、分园秀林、方月牡丹、蓝鱼恒春美浓，这是由十四个地名组成的对联，这十四个地名个个都美，这十四处地方处处都秀，由这十四个地名组成的对联更是给人以诗的怜美和美的享受。台湾这美丽的宝岛太令人神往了。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1: 在象州，盘古村是一个传奇。这个神话源于华盘古南珠江流域，秦汉以后才渐渐北传，其始创者为壮族先民。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文化源于何处？这是人们早就想解开的一个谜。而恰恰这个村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的神话：盘古兄妹繁衍人类。远古时，水淹天下，人几近死亡，只有躲在葫芦里漂浮的两兄妹得以幸存。结婚后生出像磨刀石一样的肉团，砍碎撒向四野，变成了遍布各地的人群，开创世界，重建家园。壮语称这对兄妹为盘钩，盘即砾石，钩即葫芦，而文人用晋音汉字记作盘古。神话终究是神话，但如今的村里仍见刻有葫芦的石墩，村头盘古庙供奉着的盘古兄妹神像。若走进盘古村，你会发现这一代村民世代喜爱唱壮欢。庙之旁大树下，两人一对，三人一组，引吭高歌。混沌初分

0: 盘古仙，源于庙皇宫耀显，万古重呼祈祷远，檀香袅袅绕殿前。这是每次唱欢的必唱开词。唱欢的内容有赞颂一些有功于人的先人，有流传于世的忠贞爱情故事，还有赞颂一些被神化了的动物、植物，但唱的最多的还是盘古的故事传说。而据村民介绍，该村原来居住的全部是盘姓的村民。大约在明清之际，其他姓氏的村民才来到这里。由于来的人多，有部分盘姓的村民搬走，有部分改从秦姓，盘姓的村民才逐渐减少。唱盘古，说盘古，唱不尽的盘古欢，说不尽的盘古事。盘古村就这样以他古老的方式成为一个传奇，也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如今的盘古村，秦姓为大姓，留存最早的建筑也是秦姓的古宅。建于清代道光乙丑年间秦元昌的家，五进五院，房屋二三十间，占据了村居的半壁江山。秦元昌，清朝进士，据年长的村民介绍，有道光皇帝亲赐的牌匾为证。那又大又厚的牌匾悬挂在他家小巷最前门的门楣上。因为有了这块皇帝赐予的牌匾，人们把这条小巷称为牌匾巷，又叫进士巷。这是文革时期，牌匾被人们做成了车轮，现在已了无踪影。少了牌匾的秦家古宅，就如同一幅画少了一个印件，让人遗憾至极。秦家古宅一巷连一巷，一院连一院，房屋上的盖灰瓦有如鳞片，属于典型的江南风格。墙体下为石砌，上为土夯，石是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要砌成平整的墙体实属不易。经历百年的风吹雨打，屹立不倒，更显其坚实。在巷与巷、院与院之间，皆有用巨石做成的门柱和厚重的门板守护，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如今孤零零屹立不倒的门柱左右和上下，分别有九个和五个圆形的巨大木头插孔，门口石墩各有一个木头插孔，坚固程度可见一斑。古宅的地面用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就，每一块青石板经过时光的洗礼，人们的踩踏，已经磨得圆润光滑，泛着清幽的光。人走在这样的石板上，就如同走进了一段历史，一段往事。据说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秦家就会把大门紧闭，在院子里面晒银子。是清点银库，还是晒煤取尸？没有自存，也没有口授，也就成了一个谜。这样的秦家大院应该是有故事的吧，上演的该一样是人间的悲欢。故事已随先人而去，时光也不为谁停留，留下的是残垣断壁，是横着的一块石，竖着的一块碑，还有永远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盘古村的奇在于景色的美。盘古村位于庙皇街南约十里许，东靠大瑶山脉的高楼山，南临武宣县的六峰山，西临高陡的亭鼻岭和墙壁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的山水有着画卷一般的美丽。走进盘古村时是春天，站在村前映入眼帘的是错综交织的如格子般的一块块田地，寒冬的凛冽之气已去，田里的水嘟嘟地冒着雾气，短的草、小的花开得四处是，不张不显，却透着无限生机。水渠的水清得见底，在田中穿过，像蜿蜒的一条裙带。有村民挽着裤、光着脚赶着牛儿在耕作，静中有动，动中趁静， 有阳光从天空照下，远看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一个地方没有水，就像一个人缺少眼睛。在盘古村，水随处可见，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处处有水。那水清得如同少女的眼睛，纯净而明亮。它们从石缝中涌出，它们从山涧中流出，一步一回首，一步一弯流，有细如瓦流，有宽如小河。村背有条山涧水，从大瑶山山脉流出，四季不断，日夜流淌。人们干脆直白地叫它村背河，就像呀，农家人给儿女起个名字，哪里会费那么多脑力去想春花、秋菊、大娃、富贵的叫，各种意思明了得很。村背河的水尤见清澈，河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有众多的小鱼游来游去，平坦处静如小湖，陡坡处奔似白浪。有水有山，山水相衬，方为完美。盘古村的山有平缓的小山丘，多为黑土覆盖，人们开垦种物。那高大的峻岭鲜有厚土，多为岩石，夹缝中却长出各种树木，虽不高大，却也葱茏。春天的山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杜鹃花，抬头看，那花儿啊，像一朵朵粉色的云，在绿色的山上飘呀飘。风吹摇曳，你以为它被吹走了？擦擦眼，它依然在原处笑啊笑，像村里姑娘的笑容，干净而明媚。山相依，水相连，盘古村是块温润的玉。盘古村的奇在于民风的淳朴和独特的风俗。走在盘古村，热情的村民会带你走入秦家古宅，会娓娓诉说着盘古的历史，会在兴致高时唱上一两句壮欢。盘古村的村民喜欢过社，一年中有春社和秋社两个社日，小家小祭，大族大祭。小祭是每户各自祭祖，大祭则是全村人共同祭供，舞狮鸣炮，把社日过得很是隆重。社日这天，各家各户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接待亲朋好友，欢迎远方的客人。这时进家入户的你不必客气，只管与主人把酒言欢，正是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盘古村以它的古，以它的美，以它的纯，成为尘世的桃源，也成为前世今生的传奇。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西光流净壁，城古凤凰翔。文斗居何处？亭州问沈黄。唐松。凤凰古城绵亘逶迤于武陵山脉深处，依山而筑，环以石墙，濒临沱江，群山环抱，河西萦回，关隘雄奇。明清遗存的东门和北门城楼连接着半壁城垣，立山带河，气势犹存。汉代已再次建县，名陈阳县，隋时为陈溪，设五寨司。清代设凤凰直隶厅，民国元年改为凤凰县。这是沈从文先生对凤凰古城的描述，也正因为沈先生的《边城》一书而让凤凰古城见为人知。相传天方国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此鸟即中国百鸟之王凤凰也。凤凰古城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故以此而得名，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埃黎称赞为 中国

0: 国最美丽的小城。古城坐享青山绿水、自然美景，也拥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这里人杰地灵，培育了一代代文人墨客。著名画家黄永玉，一代文人沈从文，守候这一方土地的千百年时光，由静默深沉转向浮华，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切割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送人画本。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部人格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记一切浮世的萦绕。在沈老的眼中，凤凰即是这么美而诗情画意。自古以来，凤凰就有着浓厚的地域文明，这里聚居着苗族和土家族，也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每逢苗家喜庆的日子，都能听到高亢激越、雄厚悠远的鼓声。在吊脚楼外的绿荫上，在哗哗的溪水旁，成群的苗族青年男女围在一堆堆篝火旁，挥动着鼓槌，在一面面牛皮大鼓上敲击。高潮时伴有木叶、唢呐的吹奏声和苗歌声，与鼓声交汇融合，像一首原始古朴的交响曲，将人带入一个神奇的音乐天地。这里保存有文昌阁、奇峰寺、大成殿、朝阳宫等100多处明清建筑，以及沙湾古民居区、回龙阁、吊脚楼群、沈从文故居等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风土建筑，以及沱江两岸多飞檐翘角的吊脚楼。城内石板铺成的街道纵横交错，古朴典雅。古城墙、古城门、古钟楼、古码头和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古街两旁的店铺仍保留着当年的门面和旧时的旗帆。远去的家园，我最美的故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最美的由来，向世人诉说着古城的浓郁文化。随着现代化商业气息的渐渐稀释，古城已分为新旧两部分，但自始至终，我都希望古城能够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它浓郁的乡土文化，护一方净土，传一世文明。我的古城，我的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35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啊，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啊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这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她想挣钱，所以她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
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三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

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九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 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

0: 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

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儿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的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万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呀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儿，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她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她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呀。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
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画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啊，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

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那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风华正茂，

0: 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的，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回书说到了，董超薛霸押解着林冲来到野猪林，这一路之上把林冲可折磨苦了。他俩一看野猪林这地方正好下肘，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当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要杀林冲之时，没想到花额正鲁智深把林冲搭救了，把董超薛霸吓得趴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求饶。花额正鲁智深一脚踩一个，要把他俩踩死。林冲一看坏了，要真把他俩踩死，自己还得吃官司啊，到那时候啊，那必是 死路一条了。
3: 先帝，脚下留情啊！
13: 我说哥哥，你怎么还给他俩求情？我手下那个过街老鼠张三，亲眼看见陆青请他们吃饭，还交给他们十两金子。我猜这十两黄金就是买你命的。他们要在路上对你下手，所以我一路暗暗跟踪着你们呐。昨天晚上我在你住的客店屋外，就听他俩用开水烫伤了哥哥你的脚啊，本想冲进去杀了这两个狗东西，但是一想客店的人多，咱俩不好脱身，我心里就合计他们一定会在这野猪林暗算于你呀、啊、我提前就在这里等着。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洒家今天非杀了他俩不可。
3: 哎呀，和尚爷爷，哎呀，和尚爹爹，哎呀，爹爷也分不清了，这两个发懵了。
12: 林冲马上就说话了，贤弟，你就手下留情吧。你看，一直到现在，这林冲还在为董超、薛霸求情，
13: 说明林冲这个人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12: 冤有头，债有主啊，他们俩也是被逼无奈呀。
13: 我的哥哥呀，你的心肠也太软了。他们和高俅、富安、陆谦要置于你死地。
12: 鲁智深上前用手捧起了林冲的双脚，
13: 哥哥，你看你这脚都什么样了，这么样的折磨你，你怎么还为他们求情啊？你是不是让他们折磨傻了？
3: 哎呀，我好汉爷爷、和尚爷爷，您可别杀我们，我们俩要是不把他的脚烫残废了，不给他饿着肚子，我们俩怎么能杀得了他呢？我们只有这么折磨他，我们才能下手啊。
12: 哥哥，你都听见了吧？林冲是强忍着愤怒，是又一次为董超、薛霸求了情。既然我哥哥为你们两个求了情，饶了你们两个也可以，只是我哥哥遭的那些罪，你们两个也得给我遭一遍，我就留你们两条狗命。
3: 哎呀，这个和尚爷爷，你可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我们俩一定把林教头的伤养好，安安全全的送到沧州。
12: 你们两个马上给我哥哥的绳索解开，枷锁卸了。
13: 董超、薛霸连忙给鲁智深磕头谢恩，然后又来到林冲面前好一顿磕头。
3: 林教头，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13: 感谢林冲的救命之恩。然后他俩赶快给林冲解开了绑绳，是卸了枷锁。林冲被解开了之后，鲁智深蹲到了林冲的跟前。
12: 哥哥，我把你这鞋脱下来吧。
13: 鲁智深呐、小心翼翼的把林冲的鞋扒下来了。再一看林冲这双脚，那真是血肉模糊，烂得都不成样子了。鲁智深这个硬汉子潸然泪下呀。
12: 哥哥，这可真不是人遭的罪呀，你可真是一条汉子。
13: 你们两个看看，我哥哥的脚已经这样了，这笔账我看你们怎么还。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赶快把你们身上的衣服扯下来，块布给我哥哥找点清水洗洗伤口，先包上。
3: 是。
13: 董超、薛霸赶快按照鲁智深的吩咐打来了清水，给林冲的脚清洗了一遍，然后扯两块布把林冲的脚

0: 我哥哥这脚还能走路吗？你们两个换着，给我哥哥背出野猪林。我哥哥要是有一点不舒服，你们两个就吃洒家的残障。好，董超、薛霸是小心翼翼的，半里路一换，轮流背着林冲，在野猪林里边走着。鲁智深就跟林冲唠起来了：“哥哥，自从那天咱们分手之后，我找你找的好苦啊。后来听说你因为一把刀摊了官司，遭到了勾球这个狗贼的陷害，我就想去救你啊，可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后来我就安排手下的这些小泼皮无赖，四处打探你的消息，得知你被发配沧州。那个过街老鼠张三跟我说了，说有可能有人在路上要陷害哥哥你呀，我就暗中一直在保护着你。林冲听到这儿，从心眼里感激这个鲁智深呐。就这么着，他们出了野猪林。那么这段故事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故事。出了野猪林之后，走了不远，就发现前边有个小集镇。他们就来到这小集镇，吃了点东西，讨了一辆车子，又找了一个郎中，给林冲的伤口重新用药包扎一遍。这所有的费用都得这俩官差拿呀。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镇子上。第二天天亮之后，吃完了饭，这董超、薛霸轻轻的把林冲、林教头扶上了车，然后啊，他俩是一边一个，推着车子往前赶路。花和尚鲁智深腰挎戒刀，手提冰铁禅杖，在后边压着。这过往的行人可就都看呆了，他们哪儿见过这样押送犯人的？这犯人不用走路，反而坐在车子上。可是这俩官差像牲口似的推着车子走。囚犯要是渴了，官差给喂水；囚犯要是饿了，官差给喂饭。太阳太足，官差给打着伞。这囚犯要出汗了，官差就得给擦一擦。这俩官差把这囚犯照顾的那真是无微不至啊，而且住店、买药、吃饭，所有的费用都是这俩官差拿。就这样，遇着客店是早歇晚行，走了20来天。押配的这行人，那可真是成了这一路上的风景线了。这时候啊，林冲的伤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眼看也就要到沧州了。可是董超、薛霸这两个人呐，贼心不死啊！他俩一合计，坏了，咱们收了人家的黄金，这回到东京汴梁城，没把林冲的人头拿回去，咱们一家老小都得玩完呐。想办法把林冲杀了呀！可是俩人一合计，哎呀，这个和尚是不是汴梁城大相国寺看菜园子那和尚啊？董超想到这儿一挠脑袋，如果要是大相国寺看菜园子那和尚，咱俩就不用把林冲杀了。就说咱们在野猪林要杀林冲，结果被相国寺这和尚给救了，而且他是一路亲自护送到沧州，咱们俩下不得手，大不了把银子还给他算了。再说呀，这和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是大相国寺有度牒的僧人呐，让陆谦和高太尉找相国寺算账去。嗨，到时候咱俩就躲个干干净净了。董超一听，可也是，事到现在也只好这样了。这天他们吃完了早饭，又赶了一天的路程，就来到沧州城外了。鲁智深一合计，自己离开寺院菜园子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回去了，跟林冲师拱手告别呀。
1: 哥哥，小弟不能再送你了，前边不远就是沧州城了，这路上来往的行人多，这两个狗杂种他绝不敢再动手了。我离开菜园子这快一个来月了，那几个小泼皮无赖替我看着菜园子，还说不上看个什么奶奶样，我得赶快回去照看照看。
0: 贤弟一路上救护之恩，玉兄终生不忘啊，什么时候能报答呢？
1: 哎，
0: 你我弟兄怎么提这件事呢？鲁智深说完了话，从怀里边又掏出了20几两银子递给了林冲。
1: 哥哥，你到牢城营兜里没钱可不行啊，你呀留着用。
0: 随手他又拿出一些散碎的银子。
1: 我说董超学霸，告诉你们俩，好好照顾我哥哥，这点钱啊给你们的小费。
0: 说完之后，你看鲁智深提着那冰铁禅杖，对准路旁一棵高大的榆树，咔嚓就这一声啊，呵，就像小三盆那么粗的树干呐，断了。
1: 看见没有，洒家就有这么大的力气，你们俩合计合计，
0: 是你们俩的脑袋硬，还是这棵树干硬？
1: 我家兄长要是有半点差错，让尔等和这棵树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0: 这董超学霸吓得哎呦，是抖一而战呐、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1: 兄长在上，受小弟一拜，望兄长保重，我告辞了。兄弟二人是洒泪而别。
0: 鲁智深辞别了林冲，就回酸枣门菜园子去了。那么董超去罢，
1: 押解的林冲还得奔沧州去。
0: 走着走着，嘿，就看沧州城外有这么一个大村落。这地方啊，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沧州的郊区。村头这儿有一个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甭问，挂幌就等于营业，那是早年间的规矩。如果要是闭店呢，不开门，就把那幌摘下来。林冲他明白这规矩啊，这时候呢，他就想领着两位解差到里边吃点饭，喝点小酒。董超薛霸带着林冲就进到酒馆来了。进去之后啊，一看有个散台，他们就坐下了。
2: 掌柜的，给我们上几样小菜，喝点小酒，然后我们好进城。
0: 这董超说完了，再看酒馆掌柜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冲，甭看配军，怎么知道的？面颊上有金印呢。再一看林冲气宇轩昂，不是凡人呐。这位是不是远处来的配军呐？
1: 林冲点了一下头，
0: 正是。哎呀，那呀，你们就不用在我这吃饭了。
3: 哦，
1: 难道你们这酒店

0: 最和平的一次政权交接，没死一民一主啊。而且呢，赵匡胤对周朝天子还有个交代，周家的子孙是永享皇家俸禄，同时发给丹书铁券，那就等于免死牌。你想想，这小旋风柴进在大宋朝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林冲听到这儿，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这和我们吃饭有什么关系呢？嗨，我说这位沛君，您听我慢慢说。我们庄主有个交代，是反过往的行人当中，一旦有沛君来到这儿，或者是江湖上一些好汉，不能卖他吃的，一定要把他送进柴大官人的家。柴大官人不光要好吃好喝招待，还要给银两，结交这些天下的沛君和英雄豪杰。董超、薛霸一听，听傻了。这天下什么人都有，还有专门和罪犯交朋友的。不过他俩呀，感觉到奇怪，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他们知道这老柴家在大宋朝历代的皇帝都没人敢惹呀。那他们在官府中当差，当然也听说过。哎呀，看来这个80万禁军的总教头真有福气呀！这一路之上，咱们俩想杀他，杀不了，有那个花和尚保护他。这到了沧州了，还有人请他吃饭喝酒，那咱们俩也借借光吧。那好，那我们就去柴大官人的家。好好好，我得亲自把你们送过去。就这样，店掌柜的亲自把林冲和董超、薛霸领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到了柴进的家，一看，呵，那可真不简单呐！门口是一片小空场，按现在呀，那就是停轿车的地方。不过古代年间，那是停轿和拴马的地方。朱红漆的大门楼，高高的院墙，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可真气派呀！一进院，是一道画着山水画的大影壁墙，绕过了影壁墙，再一瞧，是12间的大正厅，还有东西耳房。这东西耳房住的是家丁和伙计，还有杂工。那么这时候啊，这里边的家丁就禀报了，正好这小旋风柴进在家里边正喝着茶水，一听说东京汴梁城来的一位沛君呢，是亲自出来相迎。这功夫你再看林冲，上下一打量前来迎接他的这小旋风柴进，这气度不凡呐。生的面似浮粉，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威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着一顶粉红色的逍遥巾，顶门嵌着宝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红色的逍遥氅，掐金边走金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40多，是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翘面，金丝眼。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

0: 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调包记》。
17: 一次巧遇，为何会异常尴尬？愤怒的质问能否得知当年的真相？是谁制造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是谁饱尝了被人世捉弄的艰辛？情同手足为何会对簿公堂？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当命运被调包，他该如何面对？警示通言之调包记正在播出。
18: 调包啊，自古就有，比如古代宫廷斗争中的狸猫换太子，而现代社会中的调包行为更加新颖别致，有的居然可以以假乱真了。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使手段再高明，也总有被识破的一天。可是有些人有些事儿，一旦错过了还能挽回吗？
17: 郭小云和郭凤珠是一对堂姐妹，她们从小感情很好，平时一起玩，一起上学，两个人又都在同一年参加了中考。妹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老师，受人尊重，收入稳定，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金凤凰。姐姐则因落榜而永远离开了学校，多年来一直漂泊在外，一步之差让姐妹俩的命

0: 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几年之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姐姐无意中发现，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却早已被人调包了，而此时的她却无法让时光倒流。
1: 事隔多年，命运呢已不可逆转，谁能还给郭晓云本该属于她的一切？命运被人调包了的郭晓云悲愤呼号，一场战火在曾经情同手足的姐妹间轰然点燃。那么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有如此神通，居然能安排别人的命运？而被命运捉弄的郭晓云又该怎样面对一场迟来的真相呢？
0: 成绩优异为何会名落孙山？一次考试改变了谁的命运？多年以后，他将面对怎样的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记》。上个世纪90年代，郭晓云一家居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仅靠几亩薄田为生，日子一直不太富裕。值得庆幸的是，郭晓云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父母节衣缩食，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女儿能早日金榜题名，跳出农门。这一年，郭晓云从镇中学毕业，因为家境贫困，他放弃了升入高中的打算，而是选择去报考具有中专学历的一所师范学校。在考场发挥出色的郭晓云，期待着自己的教师梦能够早日实现。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不少学习成绩远不如自己的人都陆续收到了入学通知书，而感觉考场发挥良好的郭晓云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再也无法等下去的郭晓云急忙到学校打听情况。当时中学校长刘环亮是郭晓云的亲戚，见到郭晓云来查分数，刘校长支支吾吾的让他回家等消息。
1: 此时的郭晓云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安，这可是他唯一一次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啊！如果这次没考上，他的将来该怎么办？家里能同意让他重返学校复读吗？复读一年需要的钱对别的家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自己家来说却是一个难题呀！没想到，一直苦等的郭晓云这一天终于等来了消息。
0: 这天下午，刘怀亮来到郭晓云家中，兴奋的郭晓云连忙让座倒茶，父母也从地里赶回来，笑眯眯的等着看郭晓云的入学通知书。可是刘怀亮坐稳椅子后，却不无遗憾地告诉郭晓云的父母，郭晓云没有考上师范学校，他的成绩离录取分数还差几分。郭晓云没想到自己等来的是这样一个坏消息。看着一边叹气的父母，郭晓云忍不住哭了起来。家里一直不富裕，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重读呢？郭晓云不甘心，可是也没办法。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郭晓云放弃了再读书的愿望，和哥哥一起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几年后，郭晓云在外地结婚生子，家庭担子越来越重，丈夫的单位不景气，很快就成了下岗工人。而郭晓云自从离开学校就在外地打短工，不仅收入少，而且不稳定，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 这年春节前啊，一筹莫展的郭晓云呢，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回娘家小住，在村子里呢遇到了早已从师范毕业后在镇小学当老师的堂妹郭凤珠。郭晓云呢一直想不通哈，当年自己考了500多分都没考上师范，而表妹郭凤珠学习远不如他，怎么能考得上呢？
0: 一次巧遇为何会异常尴尬？愤怒的质问能否得知当年的真相？是谁制造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记》。几年不见，郭凤珠好像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了金凤凰。她戴着金丝眼镜，身着一套毛料套装，看上去白白净净，非常时髦得体。她虽然与郭晓云同龄，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很多。几天后，郭晓云在大街上遇到了郭凤珠。郭凤珠拉着郭晓云一定要堂姐到家里坐一坐，她告诉

0: 小云，她的男朋友刚好第一次来家里，想让郭小云给帮忙参谋一下。郭小云见盛情难却，也就不再推辞了。她随着堂妹郭凤珠来到林村的叔叔家中，刚一进郭凤珠的家，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就迎了上来，居然叫出了郭小云的名字。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名字呢？郭小云不解地追问，而郭凤珠的男友尴尬地笑笑，却直指郭凤珠，告诉郭小云，他叫的是自己女朋友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郭小云看着郭凤珠和她的男友，三人一时面面相觑。
1: 还是郭凤珠反应敏捷，短暂的冷场后呢，他急忙岔开话题。离开郭凤珠家后呢，郭小云越想越觉得奇怪。第一次见面，郭凤珠的男友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郭凤珠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尴尬表情？那为什么郭凤珠也叫郭小云？
0: 这时的郭小云忽然联想到当年自己对郭凤珠能考入师范学校产生的怀疑，难道是郭凤珠当年盗用了自己的名字，冒名顶替上了师范？想到这里，郭小云疑心大起，决定到郭凤珠任教的镇小学问个究竟。第二天上午，郭小云特意来到十多公里外的这所小学。他走进一间办公室，在这个房间醒目的位置贴着一张值班表，上面没有郭凤珠的名字，却赫然写着郭小云的字样。郭小云试着向一位老师打听郭凤珠老师在哪间办公室，那位老师摇摇头，告诉郭小云，学校没有叫郭凤珠的老师，倒是有一个叫郭小云的。在这位老师的指点下，郭小云在南楼外见到了下课后刚走出教室的郭凤珠。郭小云冷着脸拦住了郭凤珠，问他什么时候把名字改叫做郭小云了。面对堂姐的质问，郭凤珠怔住了。此时恰巧郭凤珠的父亲骑摩托车来学校接她，郭凤珠慌忙扔下郭小云，坐上了摩托车，父女二人迅速离开了。
1: 郭凤珠的态度让郭小云非常生气，他立即呢前往曾经就读的中学进行调查。原来当年他中考后不久，报考的师范学校就给自己发来了入学通知书，但不知为什么后来上学的人却变成了妹妹郭凤珠。那么郭凤珠是怎样做的手脚，顶替堂姐去师范读书的名额呢？
0: 情同手足，为何会对簿公堂？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当命运被调包，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计》。郭小云气愤难平，她大哭一场后，去郭凤珠家里交涉。郭小云前来兴师问罪，起初郭凤珠和他的父亲都非常慌乱，急忙端茶倒水。郭凤珠母亲承认了当年郭凤珠顶替郭小云的事实，但他劝慰郭小云，事已至此，再闹下去郭凤珠在学校无法做人，而郭小云的损失也无法挽回。郭凤珠母亲希望郭小云看在亲戚的份上，不要再追究了。可是郭凤珠毕业后拥有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如果不是他冒名顶替自己上学，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教师，怎么会有今天的艰难？这一切怎么可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呢？郭小云要求郭凤珠一家给他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次正面交涉后，郭小云要求郭凤珠立即停止使用自己的姓名，并给予3万元的补偿。而郭凤珠父母则以刚盖过新房，没有多少积蓄为借口，支出了几千元。
1: 起初呢，顾及到两家是关系很近的亲戚，郭小云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通过亲戚和长辈与对方交涉。但调解了2个多月，在赔偿数额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郭凤珠呢，在路上遇到郭小云，也沉着脸是不理不睬。而郭凤珠的母亲接下来的做法更让郭小云难以忍受。
0: 郭凤珠的母亲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宣传，当年郭小云考上师范上不起，主动将名额让给了郭凤珠，现在又倒打一耙。为此郭小云很气愤，他写信向县教育局投诉。遗憾的是，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投诉信却始终没有任何回音。听到郭小云向县教育局告了状， 郭凤珠的父亲还找到郭小云的父亲，让他劝劝自己的女儿最好别折腾了，并扬言自己家有关系，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郭凤珠的工作，想砸了郭凤珠的饭碗没门。当年一手导演了这桩调包闹剧的刘怀亮，闻听郭小云知道了这件事后到处告状，也没好气地训斥郭小云。
1: 郭小云被彻底激怒了，这一年初啊，他筹集了几千元钱，聘请了市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的陈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对调包一事进行调查取证，准备提起诉讼为自己讨个公道。陈律师认为啊，要认定郭凤珠是否冒名顶替，首先要找到他以前不叫郭小云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能不能找到呢？
0: 陈律师和郭小云来到镇派出所，要求查阅户籍档案。他们在翻阅郭凤珠父亲郭天孝的户籍资料时，发现长女郭小云的名字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得到这个重要证据后，郭小云很快写出一份检举信。两个月后，这件冒名顶替上学的调包案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当年郭小云已经考上了师范学校，但一直被蒙在鼓里。郭凤珠的父母一心想让女儿上师范当老师，可惜郭凤珠中考的分数根本达不到师范学校的建档分数线。他们找到时任中学校长的亲戚刘怀亮帮忙，刘怀亮截留了师范学校发给郭小云的入学通知书后，通过镇派出所户籍警高某将迁移证存根上的郭凤珠名字改为郭小云，顺利迁出了户口。又找到在师范学校的教师王某帮忙为假郭小云办理新生报到手续。在查清郭凤珠冒名顶替的真相之后，户籍警高某被免职，刘怀亮被免职，师范学校王某被免职，当事人郭凤珠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到一个偏远乡村小学任教。郭凤珠一家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了。
1: 郭凤珠虽然调离了镇小学，到了偏远的乡村，但依旧以郭小云的名义啊，优雅地当着老师。不明真相的村民呢，开始议论纷纷：为什么冒名顶替者就可以逍遥法外？为什么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践踏却无处申诉？这件事儿靠调解根本无法解决。郭小云最终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0: 胆大妄为者能否逍遥法外？不明真相者为何会议论纷纷？是谁饱尝了被人事捉弄的艰辛？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调包记》。这一年开春，郭小云向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以侵犯自己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郭凤珠、刘怀亮、师范学校、镇中学、县教育局等个人和单位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郭凤珠停止对原告姓名权的侵犯，并向原告赔礼道歉，同时判令师范学校赔偿1000元，其他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4万元和其他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两个月后，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庭审后，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郭凤珠停止对原告郭小云姓名权的侵害，并赔礼道歉，被告郭凤珠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万元。由于教育局对涉案的其他当事人均已进行了免职处理和行政处罚，所以驳回了原告郭小云对被告师范学校、县中学、县教育局、刘怀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原告、被告各负担1半。郭小云认为一审判决不公，提出上诉，最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1: 这年年初啊，不服判决的郭小云呢，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的请求，要求依法撤销郭凤珠、刘怀亮的教师资格。郭小云四处奔波申诉的同时啊，冒名顶替案中最大的受益人郭凤珠也在品尝着成功后的苦涩和尴尬。
0: 郭凤珠虽然靠不光彩的手段上的师范学校， 但参加工作以来却一直是所在学校公认的好老师。自从被郭晓云告上法庭之后，冒名顶替的事就成了当地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无论郭凤珠走到哪里，总有人指指戳戳，不仅在乡亲和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就连自己教的学生也对他失去了尊重，经常在背后叫他贾老师。一天上课时，郭凤珠批评几个学生不认真完成作业，一个男生竟站起来出言顶撞，靠冒名顶替上师范的老师有什么资格教训学生？郭凤珠哑口无言，在学生们哄堂大笑中哭着离开了课堂。学生的顶撞和人们戏谑的目光让郭凤珠如芒在背。这一年年初，市教育部门实行教师竞争上岗制度，由于身负冒名顶替者的罪名，使郭凤珠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考评中没有过关，教师身份随时都可能失去。原本爱说爱笑的郭凤珠变得沉默了，经常悄悄地以泪洗面，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而此时的他却无法让时光倒流。
1: 冒名顶替上学不仅是对考试公平与严肃的挑衅，更是对他人受教育权与姓名权的侵犯。如果说冒名顶替上学呢是一枚让人愤恨的恶果，那么是怎样的土壤滋润了他的生长？是谁越过制度的护栏搭建了他的舞台？有一句俗语啊，叫纸包不住火。滥竽充数的假学生能在几年的学习生涯中不露蛛丝马迹，这是怎么做到的？当别人都在埋首苦读的时候，一些人却在寻找这样的捷径。这种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很值得人们深思啊。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

0: 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1: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余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并且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无糖豆浆、豆腐脑、水豆腐都行，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做，早餐店几乎都有。你可以无糖豆浆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或者可以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那午餐和晚餐呢，你可以做一份蔬菜豆腐汤或者炒豆干、凉拌豆皮儿，也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放入一把黑豆，比如小白菜豆腐汤加上米饭加上酱牛肉，芹菜炒豆干、烤豆腐加上黑豆米饭加上西红柿鸡蛋汤等等。很多人都说我没时间自己做饭啊，那如果没时间自己做饭，你也可以选择低盐的豆干。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实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

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啊。你说了，说慧儿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利落的方式就是拉黑、删除、清空所有痕迹，一气之下切断所有联系，看似果断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0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0: 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二

0: 十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
1: 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
2: 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4: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依托
4: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 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2.4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 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8: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所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2: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8: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3: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回网行为。
8: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8: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5: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8: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9: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0: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9: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0: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8: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1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 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 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接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 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8: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能花满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5: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8: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3: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2: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3: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2: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4: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1: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 从 AI 大卖场到

0: 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估计我们渔翁所有兵额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5: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试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回网行为。
13: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6: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17: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8: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12123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7: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9: 买的人多吗？这个
18: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9: 可以用来干啥？
18: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9: 交警可以吗？
18: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9: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8: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7: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8: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9: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8: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7: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

0: 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3: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4: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五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7: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6: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7: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6: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8: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6: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9: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6: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9: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

0: 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3: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

0: 其实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1: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0: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1: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 大多数

0: 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按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有的听我说

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这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带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接触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2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

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他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耽误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净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啊，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儿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他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是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儿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搁一块儿，你这聊啥呢？你
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他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00块钱能下来呀？这一顿饭，他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啊，一年也就能就见个两三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咱就不能够来往了，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甚至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

0: 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这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吧，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怎么穿吧，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

一侧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啊，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啊、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看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和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就是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的，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这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
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1，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他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他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人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助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给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10000，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1月10000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3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3金车9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
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儿，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呢，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现在买车我是销售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哎，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心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
1: 来。未
0: 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儿，
2: 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有关于父亲，还有有关于父亲的那些歌。有人说老炮是一个有关于男人的电影，但是我倒是想从里面说说有关于父子或者父女情。电影老炮呢，讲述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儿子的成长过程。儿子的世界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和当下社会不屑不理解，这句话是石钟山先生说的。他说，正是两代人的代沟造成了两代人的隔膜，也是现实两代人无法真正走近的原因。男人是家庭的脊梁，他是儿女的表率，但儿女对父亲的认同需要时间和过程。儿女真正成熟了才会理解父亲，可这时父亲已经老了。可能这真的说到了现实当中我们身边存在的状态。我记得最早我们接触到写到有关于父亲的那一篇文字，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的那篇课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是被要求要逐字逐句背出来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背那篇文章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其中概念的年纪啊。到年长之后，自己成熟之后，经历过很多，才能体会出这个背影当中那一份深沉的爱。那么说到这个背影，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黄磊的朗诵，还有他唱到的这首歌《背影》。
12: 第七首《背影》是朱自清同名散文《背影》。

深深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朱自清描绘的自铁道中跌倒一边捡橘子的父亲的印象，因为那是个极固执、僵硬、笨拙与后世情感的综合形象，是每个人心中期盼与认为的父亲。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父亲，不管你的父亲爱不爱，不管这形象在日后由谁来化身，不管。

自从出演了《人间四月天》之后，黄磊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徐志摩，成了从20、30年代走出来的文人才子。而文学的光环倒也挺符合黄磊那种书卷气浓厚、爱文学、爱艺术，又在学校教书的这种身份的。在2001年的时候呢，黄磊选择了他自己最喜欢的史诗文学作品，然后呢给他做了配乐，再加注了他自己的心情。刚刚听到了，就是他所唱的这一支朱自清的背影。当然，黄磊呢在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呢，又给大众更加了解他是一个好丈夫，还有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啊。今天呢，在老歌回忆录里面跟大家说到那些有关于父亲的歌，也是源于电影《老炮儿》啊。老炮儿呢，电影当中的这个儿子惹了祸，父亲没有办法收拾残局，只能重出江湖，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他摆不平的，我来替他摆这个道，讲这个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保卫我的孩子。我想，这是每一个父亲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叫老炮儿呢？我的理解就是老炮儿一个曾经在江湖里面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可能曾经隐姓埋名，曾经被人遗忘。如今呢，他重新出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要新的一辈人重新对他刮目相看，这就叫老炮儿。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老炮，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其实他都是一个老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给你来听那一些有关于父亲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鼻祖许冠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父亲的钢琴》。

有许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是座漂亮钢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说到电影《老炮》，然后说到这个父子父女关系啊，其实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都有代沟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孩子呢，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不屑于理解，这是两代人有隔膜无法走近的真正的原因。我们渐渐的长大成熟，父亲却渐渐的老去。我们不知道爸爸是如何老去的，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近过他。每一个爸爸，或者说每一个老炮，他都有他自己的规矩，他看起来有理有面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理啊，这些面啊，那么陈旧和迂腐，但是他们的理和面就是来自于他们心里的江湖和规矩。在孩子的眼里面，也许每一个爸爸都已经是一桶不能再点燃的老炮了。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已经脱节了，空有一身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也曾经年轻，曾经挣扎，曾经困惑，曾经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荣耀。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只是和我们的不一样。

这首歌是来自于王铮的《爸爸》。今天节目的分享到那些有关于父亲的歌，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的父辈，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对于他们的过往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生命的延续需要血脉传承，特别是父辈的文化，传承的不仅仅是经验，更是精神上的责任和担当。不要等父亲老了再去走近他，多给彼此一些时间，你会发现每一个爸爸都是英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唱父亲的，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也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音乐中的旅行，这一站，很多的朋友都在筹划着，或者是坐上火车，或者是飞过去，再或者呢是干嘛呢？自驾，没错，去往哪儿？就是去往雪域高原。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第一站让我们去哪儿？就是那雪域圣地的西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6: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是向往西藏的。西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心中的梦想，甚至是一个情节。风从东方。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我要去西藏。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草原的女儿，带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息的草原的女儿乌兰托娅的演唱。她从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草原的香气，唱的却是西藏。是的，其实现在呢，虽然说是七月流火，但是随着孩子们放假，有很多的家庭都把自己的这个举家的出行啊，这个假期，大人孩子的出行都选择了在这样一段时期，暑期的两个月。所以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过去还是自驾游，都选择了去雪域高原，去西藏。到了西藏，有神奇的湖山，传说中的歌谣，还有丰富的风土人情。当然了，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我还要唠叨唠叨，千万别忘了到了当地啊，去品味一下，有机会去感触一下当地特色的民歌和民乐。在西藏的历史当中，1961年由西藏歌舞团演员在拉萨，西藏拉萨初次演出，有一首歌曲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很快的就流行全国，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而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音乐，对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相互了解，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也是西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音乐上的形象记录。这首歌曲就是《逛新城》，它也是一首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音乐作品了，创作于1959年。

0: 逛新城。这首歌词反映了这首歌曲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把这种变化写成歌词，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对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虽然说我们今天啊听这个歌的歌词从，从西藏来说呢，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很贴切的，但是呢，如果从今天我们再来听，你看看啊，日新月异的，无论是西藏还是拉萨的日新月异的崭新的变化来看，可能会感到稍显落伍。可是呢，在当时流行这首歌的60年代，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歌词内容还是其他方面，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内容贴切，深入人心，它也是对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塑造了翻身农奴父女俩的形象，也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表达西藏人民民主改革之后那种无比兴奋的心情和藏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所以，其实载歌载舞，我们看得出，也听得出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演音乐可以驱暑纳凉，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你看啊，这青年男女友情的姑娘和小伙儿，这表述如此的含蓄又如此直白。你看，姑娘，我爱你已经得了相思病了，你那儿有药吗？用现在的这个时尚的话来说，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有药吗？我有病了，那么你有药吗？来点解药吧。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汉文史籍很早就有关于它的先民活动的记载了。柯尔克孜族如果说解释呢，是叫做山里游牧人，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柯尔克孜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悠久的历史和农牧业的生产生活，造就了柯尔克孜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时间的关系啊，跟大家提到一个吧，就是柯尔克孜这个民族，他们其中最突出的民歌、诗歌、音乐，他们的史诗最著名的就是有22万多行。对，没听错，不是22万字啊，是22万多行的马纳斯，就是柯尔克孜族最著名的史诗，是世界三大民族史诗以及我国

0: 三大民族史诗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十大史诗之一，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另外呢，塔纳斯·阿马纳斯也是柯尔克孜族的重要的标记和象征。他描绘了马纳斯以及后代共八代人反抗异族侵略、保卫家乡和柯尔克孜人民的安宁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逸。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2: 降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正鲁智深在野猪林把林冲给搭救了，他亲自护送着林冲来到了沧州城外。这鲁智深一瞧沧州城啊也不太远了，林冲也不会有危险了，他和林冲是傻泪而别。那么林冲来到城外一个饭馆，结果啊，人家饭馆不卖饭，说是啊，当地有个柴大官人，所有来往的这些江湖好汉，或者是朝廷的配军，一定到他家里去做客。这林冲只好领着董超、薛霸，跟着这饭馆的掌柜的，来到了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结果柴大官人见到林冲之后是感慨多端呐，他就问林冲：大哥你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啊？哎呀，贤弟一言难尽呐。林冲说到这儿看了看柴大官人柴进，又看了看那二位解差，这二位解差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林冲是冤案，他俩在这儿啊，林冲有些话不好开口，小旋风柴进就看出来了，吩咐手下的家丁赶快给两位解差单找一个房间先呐休息一会儿。二位官差到我的府上就能客随主便。林教头既然是我的朋友，他就不会出什么意外，跟我手下的家丁先去歇息一番。哎好吧，哎你们呢唠着唠着，这俩小子心里明白，白吃白喝一会儿啊还行弄点银两，哎何乐而不为呢，他俩就下去了。这时候屋里边就剩下伺候的伙计还有林冲和柴进。这回啊林冲就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一直到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了他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小旋风柴进听完之后哎呀是百感交集呀、啊、林教头你冤枉啊，你一路吃苦了，哎呀可是兄弟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啊，不过这回来到沧州你就放心吧，沧州地面都管我叫柴大官人，我虽然不是官，但是我老柴家的势力朝廷啊大大小小的官员他都知道。大哥呀，就是陷害你这个狗官高俅高太尉，他是个什么东西，这种人把持朝纲这国家能好吗？这种人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这国家不得乱套吗？这个高俅当年败坏人家的家业被人家给告了，最后 给他撵出东京汴梁城。淮西那个柳世全收留了他。这个柳世全也是个臭无赖，但是这个柳世全在淮西有点地位，有两个破钱儿，而且呀还结交一些官府的这些狗官。最后皇上大赦天下，他呢回到东京汴梁，又投到董将士的门下。这董将士人家是开生药铺的，根本就瞧不起他，把他呀又一脚踢给了小书学士。这书中暗表，小书学士啊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小苏学士一看这高俅是个臭无赖，一脚又给他踢到了驸马都尉王进卿，也就是啊皇上的姑爷。结果驸马都尉王进卿是又踹他一脚啊，这脚把他踹给了九代王，也就是现在的天子。他就这么几步啊，嗨，走了点儿了。要不说人走时气马走膘，这小子真就飞黄腾达了。他一上台就报复了王进，如今哥哥他又陷害了你呀，这样的狗官咱还伺候他干什么呢？哥哥你听我的，咱们呢扯旗造反。现在江南已经闹起来了，方腊已经称王了，咱们怕的谁呀？我老柴家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大哥你有一身的武艺，山东水泊梁山有几条好汉，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咱们呢莫不如就跟他对着干。哎呀呀，先帝使不得使不得呀，咱们千万不能那么做呀。林冲啊现在还对朝廷抱有幻想啊，他总合计我已经到沧州来了，既然来了我就消消停停在牢城营待个三年五载的，一旦要是皇上一开恩大赦天下，我不照样凭我的本事继续为朝廷服务吗？想得太简单了。可是柴进一听他这些话，林冲听不进去，心里边替林冲是十分的惋惜。两人唠着唠着，这时候一看这天也快黑了，得准备酒饭呢。嗨，那还用说，那么大户人家专门有厨房有大师傅，那里边啊咕闹咕嘟顿是煎炒烹炸呀，早就准备好了。不大一会儿这丰盛的酒席就摆好了，摆好了就得把那二位解差也请过来呀，到柴大官人的家那也是客人了。这二位解差呀也就过来了，但是小旋风柴进把上座让给了林冲，就是以林冲为主，林冲就坐好了。可是哪儿曾想啊，林冲这一坐可惹了麻烦了。这酒刚端起来还没喝呢，就看油塔外边气势汹汹的腾腾腾腾走来一位。但见这位身高有九尺开外，长得是又粗又大，歪戴着一顶帽子，挺着胸脯子，气势汹汹的就来到林冲跟前。这来人按理说你得看明白点，柴大官人的客人，而且柴大官人把他捧为上宾，你起码也得客气点。可是这位呀瞪着大眼睛大吧大样的看了看林冲，你就是京城有名的80万禁军总教头。你看这话问的
0: 你是信还是不信，你就直说得了呗。他这一问，林冲就不好回答了。
5: 啊，我是。可是你现在是阶下囚啊，你说我不是，
0: 不是你已经把你的身份跟柴大官人说了。但是林冲也不明白，这位愣头愣脑的直接只问自己，是冲柴大官人来的呢，还是冲我来的呢？那么这场面就非常的尴尬。柴大官人一看，哦，明白了，马上站起身，
5: 林壮士，
0: 这位啊是我师父，姓洪，洪教师。这林冲一听，哦，这是柴大官人的师父，怪不得这么大的火气奔我来了。那么既然人家是柴大官人的师父，这个祖座啊我就不能坐了。古代年间这特别讲规矩，你到哪儿吃饭喝酒，坐在哪儿啊，那有说道，那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林冲非常客气的就把这座位让出去了。他往下一串，董超薛霸也得往下串，把上座一让出来，这个洪教头啊，你倒客气点啊。呵，他毫不客气的挺大个个子到那咔吱一下子就坐那儿了。这一坐把柴大官人的面子就给坐没了。柴大官人这时候啊还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洪教头啊是他请来的师傅。
5: 柴进已经看出来了，现在是特别尴尬。这时候柴进呢，特意又郑重的介绍了林冲，而且这次介绍啊一点修饰语言也没有。洪教师啊，这的确是当年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号称豹子头的林冲。
0: 柴大官人这么一介绍，洪教头就应该客客气气的给人家林冲施个礼。可是这洪教头大大呼呼的只哼了一声，是连动都没动。但是他没动啊，林冲可动了。
5: 林冲马上站起来给洪教头又拜了两拜。
0: 洪教头，我不知道您回来，失礼失礼。
5: 可是洪教头瞪着大眼睛带搭不洗脸的就开始挑衅侮辱林冲。我说大官人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来是教头，现在他就是个贼配军嘛，咱们何必哎呀拿他太为重呢。
0: 柴进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5: 哎，洪教师啊，此话差矣啊，他是80万禁军总教头啊，他把这禁军俩字儿加重了，就是当时大宋朝的教头很多，可是禁军总教头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干上的。大官人呐，咱们呐就是洗枪弄棒，愿意练师傅就陪你玩一玩，什么90万80万禁军教头没有用，现在这些配军动不动拉大旗做虎皮，哼，就是看你柴大官人有钱上你这儿讨碗酒喝。现在这朝廷啊，花俩钱儿什么官职都能买，这些教头啊哪有那些有真本事的。他这么一说呀，林冲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更挂不住的还有一位，那就是今天的主人小旋风柴进。 柴大官人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可以啊，花钱买个别的官，但是这80万禁军总教头可不是花钱买的，那是凭本事干上去的。洪教头越羞辱林冲，柴进就越得保护林冲。哎，洪教师啊，你不信他，我信他呀。柴大官人，你呀就是有钱有酒，没地方花，没地方喝，找谁喝呀？也别找这些配军，都是一些无名鼠辈。这句话说出来，那柴进脸更挂不住了。现在他卷的不是林冲啊，是我柴进柴大官人呐。柴大官人心里就合计，我这不有毛病吗？这洪教头我把你请过来就是为了跟你练练武，可是你没有权利指责我呀，就连你都是吃我的食儿，那我的客人你有什么权利指责呢？再说你的本领也不一定就比人家这位配军强多少，如果你真比他强，我可以高看你，如果你不比人家强，你呀今天就给我滚蛋。柴进柴大官人有这想法了，下一步就得看林冲和洪教头谁的本领高了。既然洪教头你有兴趣，那么我今天来的这位朋友就陪你走上两遭，看看你们俩谁的武艺高强，咱们呢以武会友。要说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确实不简单，既没生气也没发火，而且呢这话里边是有软有硬，咱们以武会友，你们两个比划比划怎么样？可是林冲可不想比呀，林冲现在处在什么地位呀？吃下眼食啊。再说人家那是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师傅啊，我怎么跟他比？我打败他，我脸上能多点什么？我败了，我还有脸在这吃饭喝酒吗？所以林冲是左右为难。正在林冲为难的时候，这洪教头腾的一下站起来，来来来来，外边啊正好有个小空地儿，咱俩呀过两招。林冲是非常为难呐，他想，我一旦要打起来，第一我不能打败他，我打败他这柴进的面子不好看，可是我又不能输给他，我一旦要输了，不就更加证明他刚才对我的侮辱吗？什么80万90万的都是白痴一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洪教头这时候已经把豹子头林冲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更糟糕的就是洪教头把柴进也装进套子了。林冲一旦打翻了洪教头，就等于打了他师傅，没面子。输给了洪教头，洪教头就更加放肆，那就更加证明了洪教头的正确，小旋风柴进的错误。但是在林冲两难之际，洪教头偏从另外的角度来猜度林冲的心。这个人就是花钱买的这么官，根本不是什么武林中的高手。现在洪教头已经把柴进套进去了，柴进已经不能再保持中立了，因为柴进如果中立的话，林冲无论是输是赢他都没脸面，他必须从套子中站出来，而且必须解开个头，也就是说在林冲和洪教头之间他必须要选择一个，这可是洪教头把他逼的。就这样啊，柴进站起身，二位教头，你们 较量较量棍棒。这柴忌一来呢，也要看一看林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二来呢，他从心里边希望林冲啊，林冲，你可一定要把这洪教头给赢了，把他的嘴给扎住。可是林冲现在并不知道柴进真实的想法呀，他还在犹豫，就是啊，不想打。这林冲这一犹豫，柴进就说话了：“此位洪教头也到此时间不长，来到我们这儿没有对手。林武师，你休得有顾虑，小可我正要看看二位的本事。”这两句话有分量啊，他是刚来的，就说明他不是我的师傅。第二句话是没对手，这又说明什么呢？你该打就打，该动手就动手，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看我的情面。林冲多聪明啊，你别看他老实厚道，但是很聪明。听柴进这一说，放心了，林冲就从两难之中解脱出来了。他把手啊一拨，也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教训教训这个目中无人的洪教头。可是洪教头啊，到现在呀、啊，傻子一个，还蒙在鼓里呢。其实啊，柴进已经把你放弃了，就是你真的把林冲赢了，柴进也绝不会再留你这位放荡之人。那么这位骄横的洪教头有俩事儿弄不明白：一呢，林冲毕竟是人家柴进的客人，柴进呢在自己庄上招待自己的客人，这是人家的理由，你没有权利过问。再说呀，他还有件事没弄明白，就是他自己也毕竟是柴进的客人，你也吃着人家的饭，你有什么权利跟人家的客人豪横呢？哎，他就犯了大忌讳喽，干涉了主人柴进的权利，侮辱了柴进的智商，看来他只能彻底的失败，因为他的功夫哪能跟豹子头林冲一比呀、啊。洪教头现在你看他傻乎的，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一看，把衣服也脱了，练好了架势。林冲一想，别装了，大官人让您笑话了，说的话就地就捡起了一根棍棒，请。林冲是非常客气啊，可是洪教头看了恨不得一口水把他吃了，多大的仇恨呢、啊、刚刚见面这恨从何来呀、啊、哎，可叹世上都是嫉妒这俩字惹的祸，看来人要嫉妒人，吃亏的那只能是自己。那么两个人的一交手结果怎么样呢？你还真别说，洪教头啊还真有两下子，两个人你来我往，噼子啪嚓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可就分不出上下高低了。就在这功夫，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住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6: 微笑江源，
7: 见所见，
6: 听
7: 所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6: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

0: 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

0: 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0: 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

0: 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8: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8: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8: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8: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3: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8: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

0: 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4: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3: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4: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3: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5: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胑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3: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5: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 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3: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 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0: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1: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0: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3: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3: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3: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3: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5: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3: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5: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0: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

0: 掌握经过平路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0: 我们平路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路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
7: 我
6: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破坏别人的家庭啊，会遭报应的。
9: 忙什么？我看你是在发神经。
10: 店里来了个神经病，
11: 你们认识？
10: 不会是那个结了婚的吧？
9: 你有男朋友？
1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不打不相识
12: 嘛。说这个
9: 没听过，
12: 太早了吧？
13: 是不是我和金娘在这儿破坏了气氛？
9: 你果然爱的是我哥，
14: 我是认真的。
12: 是为了接近他，
14: 我是真的喜欢
12: 你，是不是？一见钟情，
14: 你不漂亮，
12: 能钟情多久呢？
14: 一点都不漂亮。
15: 但是对不起，我不爱你。
16: 多听听广播剧。伸手眼脸，指尖微凉。
17: 傻丫头，探头探脑的在看什么呢？
12: 没什么。
17: 素兔啊，不是我说你，你也20好几的人了，该考虑考虑嫁人的问题了。
12: 阿姨，我没想过这么快嫁人。
17: 现在的年轻人呐，哎，先不说结婚，你从恋爱到结婚总得有个过程吧，没谈个1-2年，怎么知道对方适不适合结婚呢？所以啊，你现在准备准备，听阿姨的话，没错的。
12: 阿姨，这年头啊，闪婚的多了去了。
17: 所以离婚率才那么高啊。
12: 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17: 每次你都这么说，结果呢？素图啊，阿姨跟你说明白，别瞎掺和，破坏别人的家庭啊，会遭报应的。
12: 阿姨，您说到哪儿去了？
17: 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每天这时候他会见儿子放学路过这里，每天这时候你就魂不守舍的一个劲儿的往外面看。
12: 我
17: 算了，不说你了。明天小孩子幼儿园毕业，升小学了，他呀以后就不会路过书店了，你也收收心吧。阿姨回家做饭了，想吃什么？
12: 随便。
17: 你一个人好好看着店啊。

0: 喂，三本书多少钱？
1: 50。
0: 哪有这么贵的？故事会不是几块钱一本的吗？
1: 不买就走，你不知道我在忙吗？
0: 忙什么？我看你是在发神经。
1: 你神经病啊！我买书就快点给我滚出去。

0: 怎么了？
1: 店里来了个神经病。
0: 别怕，有我在。清风，
2: 哥，你说怎么有这样卖书的？三本故事会50块，这不是敲诈吗？
1: 你们认识？
0: 怎么会呢？我一直在这买书啊，价格一向挺合理的。素图，我弟弟说的话是真的吗？
1: 这个，
2: 你看是吧？他就是敲诈。
0: 误会了吧？别耽误了，去接小南下课吧。
2: 哎。
3: 苏图阿姨，
1: 哎，小南今天乖不乖呀？
3: 嗯，被老师说了。
1: 哦，怎么了？
3: 老师让小南念过文。
2: 司马刚砸光。
3: 嗯，是司马刚砸光。不对，是司马光砸。砸光刚砸
1: 来跟着阿姨念司马
2: 刚砸光
1: 刚砸光不是司马光砸刚。哎，你这人啊怎么净添乱呢？
2: 我说我的，你叫你的，碍着你了。
3: 清风叔叔也分不清光和刚嘛。
2: 素图是吧？我叫清风，是青南的弟弟。
0: 嗯，亲弟弟。
1: 嗯，清风，很抱歉，刚才心情不好，所以才会……
2: 我知道，你失恋了吧？我也刚刚失恋了，所以才跟你计较。
1: 平时我还是很淑女的。
2: 是吗？好巧，平时我也很有风度的。
1: 同道中人。
2: 你有男朋友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能不能追你？
1: 你这人好端端的说些什么话呢？我们才见过一次面。
2: 不打不相识嘛，没听过有一词儿叫做一见钟情。哥，你看人家当我是流氓，理都不理我。
0: 你这样冒冒失失，人家怎么会信你啊？
2: 不是你说他很温柔的吗？
0: 秦风，我们回去吧，你不是在这住2个月吗？有的是时间。
2: 苏图，我可不是个啰嗦的人，你给我一句话，我有没有希望？
1: 暑假了，过完这个暑假，青南的孩子读小学1年级，青南再也不会从店门口经过了，就是说以后要见他就得靠运气了。这个清风虽然不忠自己的意，不过和他在一起就可以经常看到青南了。
2: 笑什么？我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
0: 司徒，考虑一下清风吧，他人不错，是个医生，脑科医生。
1: 你这人真奇怪，刚刚还说我失恋了，现在要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你就对自己的猜测这么没信心？
2: 我没听错吧？你怎么一下子变了心思呢？
1: 怎么？那你是要我不同意？
2: 那明天我们去看日出好不好？
1: 这个看日出要早起，还是以后再说吧。
0: 秦风啊，我先带着小南回去了，你们聊啊，记得回家吃晚饭。
1: 哎，等等，小南，阿姨呢送你一本图册，上了小学以后呀要好好学习，累了呢就画画图歇一会儿，知道吗？
3: 嗯，知道了，谢谢素图阿姨。
0: 跟阿姨说再见。
3: 嗯，阿姨再见。
2: 你对小南挺好的，喜欢小孩子吗？
1: 小南很乖。
2: 是啊，嫂子把他教得很好。
1: 哦，你嫂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嫂子啊，温柔善良漂亮，总之是个很好的人。我哥算是捡到宝贝了。哎，你问他干嘛？
1: 看来得防火防盗防小叔啊。
2: 别胡说，我是那种人吗？我哥和我嫂子感情很好的。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嫂子接小南放学啊？
2: 我哥怕累着嫂子，主动负责接送小南的。
1: 你哥很会疼人呢。
2: 还好吧。

0: 主要是疼老婆，我这个弟弟的待遇可就差远喽。
1: 哦，
0: 素图，你知道吗？当医生是很辛苦的。
1: 嗯，你先去看看书，我还有些事。
0: 你有什么事呢？我们先聊聊，如果我们合得来，那么我们就早点结婚，然后生个孩子，把他教得跟小男一样乖巧懂事。
1: 这个咱们才刚开始谈，说这个太早了吧。
0: 不早不早，遇到了对的人永远都只怕会太晚。
1: 一见钟情能钟情多久呢？你会不会就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对某一个人一见钟情？那我岂不是倒霉的要命？
0: 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好，清风，我答应你，如果合得来，我们就结婚。

0: 抬头看见了什么？月亮这么好看吗？我在你楼下站了好久，你都没发现。
1: 啊？这么晚，你来这做什么？
2: 找你聊天。
1: 这么晚，不能电话聊吗？怎么上我家来了？
2: 看不见你就觉得心里好像少了点什么。
1: 是一见钟情，还是见色起意？
2: 不，苏图，你不漂亮，一点儿都不漂亮。
1: 我是不是该拉下脸了？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别人说我不漂亮，我没意见。你口口声声说对我情有独钟，却认为我不漂亮，而且还是一点也不漂亮。
2: 情人眼里的西施只是短暂的，久了就审美疲劳。这西施变成了东施，情意就没了。我真心实意的喜欢你，哪怕你不漂亮，哪怕你不温柔，我也喜欢。
1: 你这人好奇怪。
2: 你不也奇怪着吗？白天还说如果合得来我们就结婚，晚上对我不知道有多抗拒。
1: 有吗？
2: 我在楼下站了这么久，就算你不欢迎，也应该给我开门，请我喝杯茶。
1: 清风，今天太晚了。
2: 那明晚早些时候有没有时间一起晒月亮？看起来你对月亮情有独钟，就跟我钟情你一样。
1: 哎呀呀，这话说的好不肉麻呀，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2: 正好没有了鸡皮疙瘩，你的皮肤一定光滑的跟绸缎一样。
3: 明晚不见不散，不然我就翻墙进去，你信不信？
4: 下班了，苏图啊，你回家吧，这里我看着就行。
1: 好嘞。
4: 晚上有什么安排没？我有个老邻居的儿子啊，今天中午啊刚从国外回来，我见过了，人不错，很有礼貌，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哦，不用了。
4: 海归呢，有前途的。
1: 真不用了，我交男朋友了。
4: 嗯？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
1: 昨天。
4: 那男孩子怎么样？不会是那个结了婚的吧？
1: 不是，他是个脑科医生，比我大一岁，在店里买书的时候啊认识的。
4: 人呢？怎么样？我见过吗？
1: 您肯定没见过，他说话呀有点吊儿郎当的，不过人呢还算正经。
4: 哦，什么时候叫出来吃个饭？阿姨呀，给你把把关。
5: 嗨，苏图，店长阿姨。
1: 嗨，你怎么来了？来接小南放学的？啊，不对啊，小南不是要上小学了吗？
5: 不关小南的事儿，是我弟弟，知道我才下班呢，非让我绕过来亲自跟你说一声，记得晚上的约会。
1: 当然记得，他跟我说了就行了，干嘛大老远把你喊过来说一句话呀？
5: 大概是怕你生他气，想你看在我面子上，不跟他计较。
1: 当然，我不会生他气的。
5: 那就好，话传达了，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嗯，好的，拜拜。
4: 你谈的对象是这个人的弟弟？
1: 嗯。
4: 你喜欢他弟弟吗？
1: 还好吧，不讨厌。
4: 素图，你老实跟阿姨说，你对他有没有私心啊？
1: 阿姨，我是大人了，

0: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在阿姨的眼里啊，就算你80了，还是个任性的小孩子。
0: 您就别管这么多了。
1: 阿姨就想你少走点弯路，一路顺顺当当的。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这么固执，不肯听长辈的话，非要自己闷头瞎闯，不撞个头破血流啊，绝不罢休。
0: 阿姨，您放心，我就想多看他几眼，没别的想法。没错，我是喜欢他，自己都不知道喜欢他什么。也许只是因为距离产生美吧，多接触几次就没感觉了。而且他弟弟确实很有意思啊，也许过一阵子我就喜欢他弟弟了呢。
1: 你自己有分寸就行。
0: 嗯，那阿姨，我去约会了啊。
1: 好，拜拜。
0: 嗯，好，再见。
2: 素图，
0: 你手上拎的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3: 素图，
0: 你怎么也在啊？
3: 是清风的主意，别怪我瞒着你。
4: 你好，你是素图吧？我是清风的嫂子，你叫我安安就好了。
0: 啊，安安你好。
5: 素图，我嫂嫂说难得我运气好遇上了你，所以特地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替我庆祝。你不介意在你家弄烧烤吧？
0: 当然不会介意。小南来了吗？
3: 小南一放暑假就去外婆家了。
0: 哦。
3: 安安，来接着。
4: 嗯。
5: 素图，你喜欢吃亲亲肠不？喜欢肉丸子不？鱿鱼或者鸡柳
0: 都行。
4: 哎，素图，你盯着炭火看什么呢？
0: 嗯，没什么。
4: 素图，虽然清风与青南是两兄弟，但清风是个浪漫的人，不像青南木头人一样。
5: 嫂子，你可不能为了在素图面前替我说好话就不心疼我哥了。
4: 素图，你看，清风啊，不仅仅会浪漫，而且有情有义。
5: 嫂子，你再说，我哥就不高兴了。
4: 哎，素图，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我和青南在这儿破坏了气氛？
0: 不是不是，我从来没自己弄过烧烤，觉得有趣，注意力都放在炭火上了。
5: 素图，你可真有意思。渔网很快就好了，你等一下。
0: 嗯，
5: 你笑什么？
0: 想起一个笑话呀。
5: 什么笑话？
4: 素图的笑话肯定有趣。
3: 安安，给鱿鱼，小心烫嘴。
5: 素图，讲啊。
4: 你怎么了？素图，是不是清风惹你不开心了？
0: 没事。从前有个和尚十分贪吃，特别喜欢吃荤的。有一天呢，他偷了一个鸡蛋，用蜡烛火烤鸡蛋，烤着烤着，终究是在佛家圣地，有些于心不忍，但是又无法放弃到手的美食。于是啊，他一边烤鸡蛋，一边忏悔道：“鸡蛋啊鸡蛋，不是我贪吃，实在是心中的恶魔引诱我，我道行低，抵不住诱惑，你可千万别怪我呀，我会为你念经，让你早登极乐。”
5: 这和尚可真有意思。
0: 这时恶魔现身了，他很生气地说：“喂，贪吃就贪吃，怎么还怪到我的头上来了？在蜡烛上烤鸡蛋，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5: 蜡烛上烤鸡蛋，
4: 这故事真是太有趣了。
5: 看着月亮发呆的小姑娘在想些什么呢？
0: 在想你是不是也在看这轮月亮。
5: 薰衣草，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谢谢，花很漂亮。
5: 我记得你说过如果合适咱们就结婚，你看现在咱们能讨论一下细节了吗？
0: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5: 我能感觉到你有点喜欢我，也许不够称得上是爱，不过只差一点就够了，是不是？
0: 回答正确，加10分。
5: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说一下细节了？
0: 比如

0: 摆几桌酒席，胜利是盛大点还是从简？聘礼给10万够不够？你想什么时候要孩子？
1: 婚礼习俗我不懂，你看呢？
0: 我哥结婚的时候才摆了4桌，聘礼给的3万。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不想你受委屈，但是我手上暂时没有更多的余钱。如果你觉得10万少了，我可以想法子筹一点。
1: 不，挺好的，不用再多了。
0: 苏图，你相信我，我是真心待你的。
1: 你会像你哥疼你嫂子一样疼我吗？
0: 会，而且不止这么多点疼爱，至少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闹到分手。
1: 什么？你哥跟安安分手了？
0: 是啊，他们好一阵闹一阵的，分开了也许是对的。
1: 可是他们不是一直很好吗？上次吃烧烤的时候，他们感情挺好的呀。
0: 缘分的事说不准的，不说他们了，我们说说细节吧。你想要中式还是西式的婚礼？
1: 清风，我累了，今天先说到这里吧。
0: 怎么了？
1: 不，不是。这么说吧，不只是今天，包括明天、后天、以后，咱们就到这里算了吧。
0: 为什么？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你跟我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玩我？
1: 你说过，我不够爱你，我只是有点喜欢你。
0: 不，刚才我们还好好的，直到我说我哥同嫂子分开了之后，你才会这样的。你果然爱的是我哥，你是为了接近他才跟我在一起的，是不是？
1: 我并没有逼你，是你主动约我的。
0: 你以为我哥跟我嫂子分开了，你就有机会了？你以为就我有一点兄弟情义，就凭你跟我在一起过，我哥绝对绝对不会招惹你的，不信你试试。

0: 我跟清风分手了，
1: 为什么？
0: 金南，你听我说，很早很早之前我就爱上你了，现在你单身了，我终于能鼓起勇气跟你说这段话，请问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嫁给你？我会对你的孩子很好，我不会打他骂他，永远不会斥责他冷落他。你相信我，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啊！
1: 我相信你，但是对不起，我不爱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伸手眼帘指尖微凉》，编剧走失兔，素图由温苏瑜饰演，青南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清风由渊飞饰演，阿姨由心仪饰演，小南由汤圆饰演，安安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